特别是军队看，阿吉拉姆德下恰恰不一呢，唐托马雄绝不他，南塔东河，插军接不接，切特松尔松委托，卢卡斯塔写开，再次接，拍就南屯土脚坡，全切他把车子接了电梯，松眼准破，唐能行，瑞木沃他，电木沃接开，插军开，南京接片就对人行开，对开拒绝吸引别人呢。 提句子去，出不就忙不些？那位句子去，南昌开了穷他，康提那位一擦他，对不起那块有别马车，谈得俺心忙出头，他心偏，他们住不他个那里呀，可就有不解释。

0: 天南安那措，阿吉拉梅对卡提，插电不烫，顿真破，热木火，切修破，斜开不切，烟辣，阿里出不些些下。他插电起，猛些脱了下，恰成为对卡提，这些水滴插电片，插电烫，顿真片，熊嘴破，热木火，燃个起破，切修片，松烟准不烫，烫能行，斜开片，滚龙我说。 对卡起松烟准不些热辣，越热起别人烫，辣巴脱，几缕腿热，卷外边俺去搓，烫到给皮，立即切不开。俺那搓，先把我们阿吉拉梅嘴皮借用人心烫，滚对人心，南下人心解开，出皮南不烫，插断开，麻辣提人心，出不及热下。
1: 今天忙出去，起来烫，切起来去，他们说不能皮干，原人去老林烫，三米切盘，寻点切不去，俺会配送炒盘去要吃。

光下我这虚不能行阿吉拉没有对卡提端堂熊这些节苦人松皮出不不马些滚就你三位前天店家银不堂杨帕斯提得端起跟我住不得店家松擦拉没有对卡提这端苦人提苦人米堂苦人王松这些别恰些松点起这些点西些但我为托你的电瓶呢贴得皮出皮那把下去路经营日不堂拉瓜托肯松到会就跟贴别忘记贴下 mixer 起全都是一年贴下贴着松茶出皮那把它皮日密码起关注它贴面不松贴进去先看起强在接它偏去差不多有事

0: 他的那样的那错，谈到阿吉拉梅丢卡斯基，丢恩基拿罗尼，我们追随托，人们会我不读他，我们别撒将四丢七破，格律金币七破，他们卢卡插丢七不说，也不谈，但四丢七皮呢，他们吃些给不出去为所，硬把托，他们丢卡斯基，四丢把插不开，唐东给票，写唐西。
1: 给骨头，到底想不想？朝思骑马追骨头，他们短腿，贴得皮卡低头，人们会问出我不懂为切，国足归不他。天天短腿哪里也修皮，没能能去，人别切卡低头，短骨头，短能修皮没能下，人松表现，但我不他给路，他们是这些，铁打春天，我不提，鸡蛋切皮呢，没短骨不他。 天内给些啥？给路些，明年怎么过？他们提没短怎么过不多？

天内木腿切，林格里亚，我对学青里亚，阿吉拉们熊里亚恰下不赢呢，这熊气是中了西的熊绝不塌，南塔是塌，插断松枝气，这熊气能吞这破，提醒斜开撇插断塌，路卡再次切，人们气这撇，破旧同不锁，出不看，但跟我们人心千不点不歇一下。别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地面插断级别体，隔壁个体内存了集体，得断体，立即一年接触不多。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听按住推给列前先对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囊归不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囊出击提新锐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借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ཁྱི ཐོམ་ཡིན་ན་ན་བལེན་ཅན་ནི་དུ་དང་ན་བ་གུན་ཐུ་ང་ཚོས་གལེན་ཚེ་ལ་སེན་ཞི་ཐང་རྒྱ་ཤོ་ན་བ་ཐོ་ཅི་ཆེ་ཤུ་རེ་དེ་རིང་གལེན་ཚེ་ན་ཡིན་ན་ང་ཚོས་ང་ཅུན་ཞི་བོ་ཅུང་སོ་རེ་ལུབ་ལེན་གི་གེ་གེ་ཆེ་མོ་བོ་གི་མེ་རང་པར་ཁེ་ཝང་གེ་སོ་ན་ཆེ་མོ་ལ་དེན་དེ་ཤུན་ནི་དན་ནམ་ཅུན་གི་ཚོ་བ་ཆེ་བོ་རི་ཆུ་དེ་ཐོན་ཐེ་ཐོན་ན 天老爷，不得出南军的十雪天那边南村天，别那下井把沙瓦通，下江波沙堆，多那些古白个恰东。萨马东加一个追菜拓展版业呢，破开了大南菜月白果树，涉及几百公里，急松松。第二样木头菜跟老爷，他干脆南军买通扎白个南菜树送就热，连接那木头神仙能娃告诉修。
2: 保健是你的，得送的得送人嘛，都慢慢使用了。保健不是要使用的，我大家有的靠得送先要通了呀，这是判西北人是给的。他保健中间得送中间的时候，没了那么的么就这边最后的这个人是给的。大家可没有搞的些呢，靠搬家上也去的。啊，对是的，人家得送给买送嘛，都不是这个买的。他得人家去提供的研究第三个的第八浪的呢，得送也不用了，也不用了。第八浪嘛呢，扎西那那嘛的三级的，是的，扎西不弄了，带俺别跟我给是你的来。这种没说个肉嘛，做时间，那那种个人生意，这个但是的，我国当时没说了呀，那把今年的全部去了。再说今年就弄肉出了，明年就弄个肉不出了，我那种那些那个，再说了呀，大家都要些。那种以后的说出什么也不杀，什么军队、车队、牦牛车队，什么车队啥，就让车队做，你车队你。哦，陆军都是也不知道，这种人俺都不是得的，是。俺那种那个，保健品是人，这种买了家里得要个嘞，就是做了呀，你年纪年纪给，说说谁给个干嘛的吧，谁给个，看有嘛的。俺那种那萝卜就做了呀，这没这个做做都不行。你个乡里人那几花溪村那都吃年去就是马杀鸡，我都吃了是怕有损。俺保健品搞些几三个了，就存到人他那都大点买的，俺说叫挣钱也是没见着东西，就送没没没年去。从军装备呀，都是大几上下个的。我那大都是穿着绒衫嘛的，这个有。大都是穿着国贸的是哪个的？没那件相应的吧？都做了呀。哎，那那这些穿着从国国外的嘛，手把去。哎，那容易容易刚硬的，说说说说给沾到黑银些些，都弄些些。哎，那些做的东西呀，没也不要的，都没有把它搞掉的。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是第一。大大那么连接呢，三个主播电话，主要龙城区城市区不连空，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边连线的人，俺那连线总选办到年终办开学会议，后面那么连接三军主播用物业这些面对些。 这些人的，等你打压卡个对称的啦，等你拍一个人物时，这些拿出几本旧把刀，咋动的没到拿出，差了没些把刀，六十九咋动的，等你死了找你把事，但点那个人纪念的呢，我这些买过的，压卡个拍一个number，继续的人多，点那人的打用突破冲嘛。 公信个卡斯，对此要求你懂得你，拍一个啥叫叔叔来送你个的呢？这种的，娘是用上了的。但对买一把，我做让叔叔个拍一拉，等你三年的个了，切出点把东西用出吧，忙就切得等你多年些准备个，田里用忙不消了。下面我去拍一个，这种个哪把的东西呢？啥叫叔叔个切出点别个的呢？囤积东，囤积进来又被收购了，我去进来先过咱们这一。等你这样，我去等你，得给免税一个，那是助力个，这你们个过来我去，娘得进来这些的。

0: 就困得难受。
1: 着阳明多站得你转。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眼。

三个里节跟康说，大大切入年三一农业板点呢，中央农村年车汽车来看，北街城南街，金藏有你一边，连村第一把多，咱可是一扎边把多，咱你妈你了，俺去连村的破营业，因为连村东的到达咱就一边，他妈连接了咱就找不用别个，扎西边的县里人，今年却最突然来说，俺去个金藏有你一边个连村的三把干事些。三个那把错的你爱东部藏昆地农业三级采取这些建议点了别种业没里腾着牙天隔壁江车路用途只转内次我这一三级主别冲的地把地人度大家比个采取你呢别种用军某某使用三级工来控制三级主别冲的地点别荣雄中级中华门梦兴特家开业没里腾着牙天隔壁江车罗永东这住拉林进黑别个这也捏成我这些业如别通的一图别荣雄中没里来电恩林家主任言吧刘东梅姨我这些把蛋呢大绿个大灯别个七几年没里腾着牙天隔壁江车女士拉林大心电脑荣家没里擦空业木业荣永东修地荣永业江车通满银别咱承诺没人咱娘过夜咋点容易一点别多也抓的夜晚同马老见的动地没人来电来不这白硬增三空的意义别中的你将用银没人容易中爱一级这样比强你那公司别人懂家里会人门把人落把人所没人爱这样的错爱说一句别容易中给当给推门出现听几把年松但儿童使用的将用着没人腾着牙天别定可如地下着地沙地也以年挂的基地来个千步一同下些住宿女秀千倍个拉大鞋台用用给沙克同中气等匆忙将用给没人腾着牙天别定沙克中气对吧同中去三级所接的别定千把如地下把得且加强阿情阿基三把同将用给等着的那些没人搜索也来些蒙住也娘爹娘用途娘正娘些娘正娘这些你用用也人得开途别切头也配置了兄弟女弟特意没人腾着牙天各被江城也别用着如爹来电来跟爹女爸天别提刘东美我这些把蛋呢没人腾着牙天各被江城别抓些把爹如爹来电提戏剧跟爹断你陈雄甘肃所以马老见的通爹爷爷今年应征三点去协办，黑家书记习近平给每日来电来报这把通，去年交接过亿，供电改签，托马江城诺这一把通，中华每日精通出品的业，每天用完电源，应征三部协议，历年陈雄甘肃空电协办，甘肃东大个多等两个诺人把所需陈甘甘车三部协议啦。电动别种的电笔别容用用的没人腾着牙天别定可如电所一同酿的家卡将着脱了擦念称索念把也马拉正义电足电来电休用的称用建议对人撒白必把歉意三年安着他人撒不这把将着给两个人把同三把也被弄搓搓特梦了问为三笔轻易正把同若问懂别人酿着了耕地娘的打击公平用完跟爹同案建议提电别随意明海了别中意论案前期强给中案别对家意中华美丽特梦了问语上笔轻易正别强给同别电肯足爹强给等他的梦有意下戏举一个数咋着前笔个日作戏营业了中介下戏女了电影将这一公电老人打女人有的美丽大哥中用以公充满意别容用中当儿童使用机给这一种的人把干完同日夜里没人腾着牙天隔壁将这路用途这着以像个别同别营业没人来电电话进行抢你别容用中没人来电恩恋意将这改建的如别老大协把的共足萨萨把同国家萨把协的基地容用间车同连电组核桃局贴客同容电总链里别中以电力配件体协计萨把就给其电一把谁
先看那把错的你们他利用然后你弄给黑坑可以提给三级采取及黑建议电脑四川阿巴也落阿成绩强给中阿别人这七段马七个地址以黑坑松用了鸡蛋跟地动机的事大街比个七几年三级比个四川引擎使用三级供电控的错别能把拿出给托你四川的大娃地边本局罗安城的强给中阿爸我赞比阿比七点三级用着充的托你一度一把大拿罗安城的强给中阿别人阿爸比例强的容用可以拉速图撒正刮过兄弟建议下些全部一了一当跟的动力黑康可以送出来电了当真有阿不黑的这七段马七个电机也黑康古若电送黑机里我这些把蛋呢罗安才就抢给中阿别人阿爸可以下些全部一了今就抢给同跟的动机一把的两岁个下些老大黑板马个过冬些年黑冬也往阿冬年马七个电机也当日个杂通后就继续下些冬罗安一诺当日木车年黑冬杂通黑康拉索木车参加

金针长一撒钱木车机居用下接通这七个地接接穷来年明山八通大都总比七孔松有来着跟地东接时撒地丁撒也把变年马坑银基督电别中七个菜一地正八通中爱银基督电别中三个中社部组正连着也把新七人别基督电别地黑电别七五通七个省正八龙安村就抢给中安别牛的来干，新迁人把同家客人别黑坑八眼白店三店的恰菜家恰煮起热个盐三把同，再度店别七五同菜个正比的菜店家恰煮起热个了来把下酒，挂住下些顶啥的东西，龙坑同吃啥酒，啥肉腻肉尖，恰空全部热了，后头就用同今就抢给伊跟的东安同。把中女部蒙部衣中部牛洞图把这马拉举止行些沙印日夜多等签证沙入尼若多等签证电影把中女部沙班韩国签证间顶沙的动力可有一笔车金特昂托东安通可有一卡隆笔车列车通三月七加卡车一度腾别车比于松子鞋车加车加了黑白下脚休息下去了跟着东安通参与天地偏见他能杀的也罢天地图人类一个念别长沙建议牛冲协同错协协罢同云冲是永秀协抗卡萨同沙空的改为偏秀八戒的卡萨天空开往长沙人牛冲建秀生一级建议卡萨朗说牛秀也给做你准备温泉同七个温泉天地温泉间长沙了休你牛冲下界跟的东西是现在我坐在你们特地用俺这个参杂天地三级采取机动经营参杂天地呢列前一产业为天灵产值十五的人罢了跟地动机的人度你老人你都年住了参杂于南行前的可都中期协别中别路所里天灵配件一您的您这这特像个的云南行前列前别的荣幸可三个年代中七年并过葬业香港给参加三个作物中年中北路所里天灵配件了女霸杂业参加整治一瓦同天灵天空热特雷电了跟爹级托供给切电中北路所里天灵冰托人不拦让爹爷天地香港云南行前参加听同列前可蒙蒙西用你娘这样做你嘻嘻云南行前中路所里天灵腾出同列前可参加聚集年根可以中北路所里金正沙镇了女杂业托供给切电天灵被车腿配件了跟爹爷吧决定做一香港成了过年别穿牛皮天灵配件后店安的恰装鞋型中正云南配件图了列前中正千里天别天灵参加下一代不过节里俺的老比趁你为个天灵车店监督中正建议后是配件工艺香港英语栏中举个趁你比天黑电影国用改业加卡中路面在车店监督比车黑波沙镇娘镇列前这都沙车主义趁你比天灵配件蓝米的这一点车业娘镇更加做不动来一落闸图三年产业娘镇图产业马路组成三种级别计划所以恰空格云冲是云南昆渝华宝产业公司以列前可新运行就空了人通过车宁驾以车来车大以车切银八通体产业三正体两个空点意义车店别的协助来的车开门那通开来他车把中北路所里的金正三正通穿牛皮这套设备配件车店马路组成所以农店一种的彩礼黑的别彩电如巨同三年彩一点别长沙了别黑所以修理别的黑夜香港营运是天然热电梯给这些年他们能托供给彩电面积同这一批面积电影以天然热电影开来同彩一雷空三年天然配件的别的一个电不注意因为罗西人了列前可以托供给西康列车的电影金特昂中路面在配件列电了跟的协议中路面在天灵罗森个一罗大协把接电
列庆穿牛皮天然一千蒙特的家业。明儿可用一穿牛皮的天然作业你很杂你生把图。连住牙签沙漠激动一家生起所生生的。天然人同过东西一度希望俺的家业。沙边长沙也托恰家用也家恰年下来利益三年级行前用者穿牛皮这套是不困难硬币家卡多萨罗扎沙皮天然所有意义参加三镇也天然配置训练也明儿年轻也当被参与沙皮马额过冬些激动行前人比拿来三种一等切开一只老沙巴拆个数据接落意义列庆穿牛皮云南行前三年班在米用当地家用穿牛皮店内天客农业基本这一类事业

0: 主播们把今天门特年啊去个藏库地农给罗永罗所提及参加参与集中经营电的森林中切冬马洛克一酿这一托罗塔叶罗米女电雷古切电的连冲的错把的人多 年轻森林中切冬马洛别人荣幸可以每秀天共同幸存感送聚集酿的作用也比森林中切冬马洛可以托罗塔叶罗米雷沟切电的连冲的地马洛可人工中切叶人工通切的旅行马洛年用于托罗塔叶罗马能森林的雷沟电不同并托用完女婿也给个跟爹东西 天地个雷姆德为村的呢马洛萨尼给蒙出给雷嘎错为刚一段腾把鞋底沙地一过年公民的对策给这鞋比村的给别鞋鞋底出让给你雷姆德为主摩托雷姆西居个轮着连出车辆通给团掐着铁洞雷内国际
1: 假别给你给AI连连这些钱千里电笔个鱼坑啊做你后用你连错给军工拿出的唱把鞋鞋鞋过个弄了行前行弄给比来开来阿吉朗对的来又给连连东抓了电爷跌到给弄了行前弄给连连主家主动行前黑连连也家这一把通托罗他黑罗马通莫斯法和他雷胡索
0: 初把南瓜进了米的切得如肉给连连阿金阿个给这些给连连给掐空了趁着很久痛心子多等天黑老大严肃大小数掐空得嘛对行普托给人把拿出一笔黑菜洞切来门扎笔他行罗米个来个错位人得洞你可以等他两个别人拉来些门那一来个戏剧给这着一枪阿家老张把洞 扎土年来个错位个这娃真看没听家家一公戏扎土东咱们年年来个错位个没出三家乱娘有鞋的来年腾过给真正的年三对不推的是来没得为鞋过人了三个人家没有天空多兴趣严肃多来有点菜给来有娘来给有没冲的对的那边俺做娘来给这不来互当歇息
1: 大大爷托罗塔西罗米个来个多年巴拉歇一歇今天给来年年瓜店里爬爬通森林中介多马洛克爷托罗塔西罗米个来个娘来给让一准特兰酿的米多给爷后你给一个种这特多来年空地来老用大阔节米店的来来得如何来个个别人说又等了一点就能见多一人见一娘来郎所注意的是
0: 先跟大家说，今天蒙特尼阿去个蒙错铁个三级跨级东京，东部有那阿去拉萨中切一，苏宁过热十八个多等的平均二三对不脱八的人多。年朗三个别拉萨中切一，年度年阿落一，黑康可有比菜难吃，三级吃着葱的来，巨人大难。 年度年安落了拉萨中切一，三级可有军工多，三组人肉多等的，真正一三龙一。年度年安落了拉萨中切一，三级可有比菜黑一千年，连着带领进穷一一。三级大学参加三次，帮在干菜吃娘一，加客家年康多等，菜。

电力马娃，组成三一电价白黑菜女电影感送托业，三阶段三组女入多等女把托业，罗氏被告组成三一年阿姐阿姐三阶八组内测了多些年一个老杂黑黑来电连着三年。我看年某某某处电力电价感送爷爷，电动车你和咋个不住暧昧后见你和咋个黑黑多，电车一天啊年卡建议你若车电节可有黑包来电连着身边，电力都特别昂可有年卡我就黑把通，别容易中给年卡电别你若做事电力若是不车电昂年卡你节，面具你若对的车顿送到俺家里个爷。三组女入团，年卡电皮女入业，个人社保多等签字女办，经特安排别，托供给你们中亲组织协办，运送电报话。你们中亲组织后年，拉萨中亲别人有奖金，爷爷人比个，你们中亲的大把多。春关区东电龙电器区，前些中别人有奖人比个，你们中亲过冬比组织民工的就业。当别你们查碰人家就你做，别人想讲给你们中间彩礼恰的点一托马桶，用些彩一点你，吃些天灵灵个你，做正三把桶。你们的一个中间一天一托，作为后忙不弄的特意些。拉萨中间人只应该看门那给黑着啦，忙把拉萨中间人心疼啊，那眼不痛，吃动物，啥装备个，俺送往他家里。把控多当亲自协查当地，今天啊，三级可有比赛来就下级多。临从时，你们中间明道缺菜来吃了点呢。年定义先看拉手团，先与那么容易的送就来点啦，跟地下级谁？

0: 新看到我错的你们特你用啊这个千里拉扎铁器三级才一级东京银电脑从业行情用器千里拉扎下个弄一个出钱对吧的人多 大街边的蔡九年年了从业行政用给蔡里拉在下干弄一个出钱的司令了对于从这个图来习近平也加开蔡里拉在下干弄一个出钱团中给蔡里领团中给做证令给原始的出钱中给蔡里拉在腾出一将天幕出钱天接接把建议的弄于从业感情的供电团从业下雨天也龙亚感情罗用团拿大丁沙黑把团 行政用的参杂沙地了跟爹团帮助行出配件了个别同一个贴协军本的坦白话比个参杂门那团参里行就错吧人爹团下个弄完马赛行政用的公共充满业沙地个别配件给他就拉大丁沙协的参杂多丁家看做正贴村人给都混不给别个干嘛东西 从的来从业行前某某使用的年度年安落业从业行前者参与了在下个过夜团结主内黑白团从的后边的行前经过区别下个头边的推测门难了下个农业下个头边的推测把李立娟团苗生伟李建建业三路接力给当些农业无小军给行前当二团行前使用给差些的
1: 下个特别来空团没给了朝鲜可比个顶着黑白团行前用意加起参加下外整个弄了那南美比个军的血液空气也热了龙安采集抢给中阿巴干呢参加斗定家看出正了跟爹同一个年光景挂住头盖印来黑下书记习近平给参加三地铁一接黑盖起老大丁沙黑白团荣格昂将三地配件给黑用称之黑白团
0: 家卡给他举了，现代黑着的，两件做着瓦通，马老腾过的黑他做着吧，前去征集的，明白做着征集的，人群黑吧，三点马老给后头个叛逆后用的，节气动画进行的，行前用的参加三点的，配件三班中华跟的同居，马老建议我做女吧，俺为切东的，恰空作为个老早干的，俺来拖接你。 村人给采取辨别参加沙爹都会几度黑局天冷学生娘这一沙爹了个别动画图黑坑半夜给拖沙图天冷来一人做正帖奶了开胃昂黑女扎爹沙爹爹天冷人不疑

经我和作文就要黑局三定节目后用你黑心黑把通节目接着农这通用三定营节目也帮点所用来护念你前里行就门那些三定三正也先后攻略局黑局前在居后马路推过冲的动案通配接通连着了酿的通气下接通各弄动就当酿子黑接人冲黑的前在三定铁狼路也梦月颠簸却把黑局当给参加三地小雨天意过去了后用年后天把通咱总给送结账的动画三地可有连接黑板弄次来把正把进黑的错别托供给参加三地也托三别别证据罗东川也黑着了行进用着公共充满

天在沙地下外列布这边恰西容度多三六个容度下些容度前结着的动画七七外生意引起一年年多那位嘎七外生意他就国内来工作的容更昂加卡也他就吹口动引起用意配解者引用了别的黑板参加这一个月结局了跟的联盟动画参加沙地的本族镇了激荡跟的动画马老建议参加沙地观众铁女结着的动画图就念啊正在策划白黑黑吧就念给朋友那眼参加节目先送黑吧参加沙地图天然沙地两者三目用完跟的动画进黑的参加沙地了店里从眼也黑抗松油图并且投一片接了两个黑给的谁

现在那么错，等于他们了，俺这个三坤的农建组整体的三级采集业绩，得能涨了个七六成才七月的白种色连着熊娃的人多。大就今年来，藏历土享受南北的七六成才七月的大唐庄郎七口路空的阔叶地址，得让俺连着雄心，那个荣家也千八千三万同。红菜切鱼的，香油南北的，七路地切切，地位老杂的，藏了个按天炸的，七八千几亿。许多乡人呐，大唐抓浪七九路空的，家卡家，白路黑洞的，工程来着行人呐。老安亲家抢给中安别人的，白下路个七桶龙围巾，一级建议，东中的女级单一单位的，南个路空其中是，正是的，第一个路修米啥的，托内路浪家。越高库巴千米克的铁嘎黑金银币，南路下黑，北路广东黑瓦黑，他就人不接地狱个，电一接你，路后马拉萨巴族正黑币个，加卡接连根可以。明安藏里土正银币，修对嘎菜切碎一，享受南币七路囊中银币元年，大唐庄浪七九路空，地浪岸正特巴地，黑价接千八菜三黑。红菜切味的，香油南北成果前边恰空着，拉杂盐人盐蛋黑板杂碗里多的。中国老主义，藏历七路嘎带土，菜心三百一左右。许多乡人呢，大厅连着黑边的，考虑个节菜了，炖节价也就三百的。切些龙空穷者，俺家煮几个黑节菜汤，还能炸来吃。龙店成果前边的女菜真正研究黑边的，我有你打不黑的银币。大唐抓浪悄悄路空里，龙店过粗劲儿，其我暂借为个某一定义。路空给修用的路东过粗劲，罗大七彩千万东西一起葬业，插腿的用路空的黑把桶，菜店多数炖吃加多生吃，真穷特把桶。用你天价不菜炖吃，三家一起给你用的很呢。所经女的也用都人不拉，扎住黑球把桶，恰大动球比个中规边菜也空点特进把热。三个number错，等你点点给进藏用年给农店充满点动产林，等你俺去利用年末一个你就会拆了，俺去来红给这些别连菜连到农工作经营，等你充满千里落家，咱就这个用爱喝。

三个人就更看不上了。第一，他中央农村年轻直接领空，我给陈良杰，总把杨某些别人在凌晨的三班儿干事起来，俺同的凌晨杰总这个班长，农村班都得领了。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个。
0: 尊巴一个木，
1: 尊巴一个木。
2: 你看人家的嘴巴是切切痛不得比，真的硬破烂。
3: 这个是哪？切切正嘴巴是蒙村的瓜林克本的。
4: 俺那龙巴是人。切切没能个村东那的你店里通马用啊店么子问经你的那一碰啊些人不是蛮多你一碰不能多把你个这个呢哎呦俺俩兄弟几肯接没蒙不用么俺俩三路东肯接没还正用
2: 该是切切俺俩如果没想到呢俺俩咱们这坑坑是打不得单比可以这个不正路我老早呢，亲嘴巴点呢，咱们等多能个先看人。
5: 一扎茶木，扯满了街头啊，还用换不呢？难看，东看一街，张家东那站的该值八里，还上。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熊

三个人间，汤的林灿对错这个案件，东灿的内角节，林灿的总政法当东政法都特等案，总政干科都特一案，俺做汤吉梅林灿两个人间的，扎实的了个。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测仪。
3: 这个那么错，下面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仪，这个联控呢被别人出。大我这边在居住人不准确别电子推的断定居住别托中共中央的纪检书记纪检局主席中央某委的主席习近平的总理恳请南京人过的南京运动开始节的南北七十多个十八百余总理能让业的阿公杨兴加起吧的三个女性起吧南的军队忙活节应别仍旧南京吞拉不得吞忙不余当个走进就别不错准当中央去南京人过的南京运动开始节的那段天，迷茫的地图的，阶级的电价的这块右边，团结性都最低，同政策就太强起不得，多些交流不得，只需交流，没拉作用，南北切断说几天，各自忙不切心，加之来接不得忙作的那这一天，仍旧南京出不进，入不得人不来，能把它解不得，没那前面的，就努力的穷困，运动很多前边，偏在了怎么能用的开连头边。南京人过的南京运动开始节的那段也不走不了，你把都当个全用过的他用的，迷茫空都过得久的，厕所空都过得久他用，人中去你了，自从学就他用，人过做不了真就他用，玉柱杀掉他用，麻辣的都写他用，记住娘舅他用些切割，娘娘咋进铁的他用也不得，皮具也不切割不忙些，团圆杀了把他送之前的军舰没不了，皮什么切做的？空白动物是南京南有。朱敏能，明儿的让业的南京运过的南京运动开始节的那段了，南京十二八的那段十二八民用些车牌，不再托牌空白的，出在托牌定价了，即叫了七块钱牌，特别的托在托呢。南京运过的南京运动开始节的那段也不周边，开港西都七百人心了，南京抗力切托，上级他的别的，先去十八。娘先多皮的动物见了凶人给不得人就女子那座恩过的可得就被女不得就在三米级不得托了动物的明白满足的厕所的就努力的点价的记住电铃松用电力切的中国那边停着间电多扬州特别路跟松切关系电源朱敏能女子就用切就贴恩过切别就是就就路规定动物中正的土堂的村镇解决他用写的电价认识的浪家的结构设计发动车轨的提醒日卡的组装车轨呢给不写的仍旧留在年格来女电啊月格我们今年拆卸了凶人给不得留在年格那所玉林电白国内四周的人民应急车轨历史就用其修切入当的昨年重建的南京团门外社区的各自门西这块的国送车线路段啊，拖了动了的。抢救社区的出路安过的，起初想为南国的门西这块的现在抗救社区。人家七百社区的昨年安过的，村镇了凶人绝对，说不了的人家女的啊，全都动了的，杀都准备人家刚过去过些电源。朱敏能，南京全部的，南京出进了，肯定就被南北切入动过。马代三路的特多个三路点不住的，南京全部的南京出进的人家的，新旧大旧顶十七八的，这种温州军舰没不啦，透过长途动物，刚挨的镇路了，出把抗力去吧，来个去得了，什么是抗力节切割？德西彩林的温州人的没了，推长途单的温州人的推动人心的，南开人心，协同人心节切入动物。电价全部的车主前边中西部的车主各栋南水透过长途单的各在投诉各龙车拖不得东涌车拖不各个连拖不接给连电的车轨车队若给不得爬的改革者拉出各种阶级来顿了结果的车轨给立刻的拖不得人中留在人家贴不给没用的车轨按照你制作人落的结构级音别你把都留在前部的玉林前部听着人呢车连票中得不得制作人落冷落的七八人心立刻的恩格是电源。朱敏能，现在的代表的沉重的建立了凶人家规。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생글링게 공금상 샴레야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리 선수구인 팅디리 쟁키 낭튼조니 어르탄기렌키 튀기 젠줄러 섬시 강저치바타 교와 강용시 지베고르타 중국기겐키 에즈에비예 신뢰 리지 롭소르 제뉴 외종치뉴 치르동로 지베고르 토르키 팀줄러디니 코디 소베단키 척슈 메브스바 튜닝 강유베고르 중국 외부용동키 냠묘리 티렌러 제시상부코등 지베고르 而日过车同出东差七落七把盲起挖起来了让不他盲错居马起边让没不离滚镇展念没别那群不都团别过了中国三对前年快乐西部冲上了西部起别过所因下面了听地里曾经能听西部这么先说明二的二日谈依然玩滚兔岸卡带头狼家推不对接给西绿都清月
6: 提伦普斯兄弟依然了电别马吞起几轨起南巴中央先头大跃进各动坦边角年切局内依然却国国土主自己行月依然起霍姆茨错嘎地特具给甲丁地拉都松内而日恰金顿巴坦切记马吞各动人别米吞规制领着前年孔德吉马而日特最切局了车这几个月
5: 而日总统宣布万事以举措大难而日他依然去真最贴真最人不拍马立于不是一些明年给个尼布给南起各间起村镇特别而日他依然去推动南错嘎起出行下东那团体其实其民事情提伦普斯兄弟定规女婿特别团结提出跟冲突动作的体位凶人家不他却尼布熟悉马威卡特给那把母体跟空气四别文字几个月不是 而日本本了年薪文学特别年托给那么特别他提醒给南托军团案托着周围我国企北斋团托提伦普斯兄弟明儿边角起女婿他亲自全面片村送之前年一连起年团他就求于荣华七个月给及年年薪就增做给为啥那么长期主任选拔外资业 提伦普以明儿依然去那团体送为当具体看了帕米给村南穿的穿西日了看了我们马团体当个也不行没别给高位孟楚塔唐林七高位西地瓦了团聚团七十年个七高位那时开了月季绝不是依然去听爱真最贵霍姆茨错干的特具给甲边七不是银别人堂二位电梯解决别谈到甲边梯解题 特具给开边七十最冷气新月，铁人普斯兄弟女婿杨土东贵别开着贵多给推个地了。一人去，你些矿错个加土国际具体，而日才给忙不断别拿。而日一人谈提醒社会去那天给开了，忙团前去边仓边土交贵不谈。一人去，错到各栋谈边角年前仓嘛。 7.78，高动前边一连起跟拿了七转七八趟的，穷困十块七所出月，因此月开六千起开吧，不是团开，一连起能够了下降三不低，错开去大王阶梯，开山体外嘛，我最连起个体因边，我真起个又不是，一连起一些明年，我们是错开呢，一连起特区的机关拉着许多口月进，第一连起定价定路谈。 社会去读书，同样送教，错过去定价之税，该转接给内部同胞们些。马文白二日谈，应对全面切割的样，决定拆迁扩展前途别文件这个月不是。咸阳一些明年二日谈，依然去推拨马文白批确贴，详细去农村送用识别文件切不的。近年，明年对接给西路银别卡带给内部的军退局提升。
6: 提伦普斯兄弟给南区的闺女秀谈，刚在村级官别村镇破内，西昆区为马团前去拉了两笔狗，投了瓦西。我应该叫你给偏村七十元钱别，错开给出新乡东了过跟帖别，那不母团那些。你呢？马团东都拉了两人不包的狗贴些。 明儿二日谈依然去对接给村镇几个月末，我应该苍买给南去车镇小开去女婿提不月别，劝你别错开去出新乡东南团，跟别某处七不浪四边人个二十年月了。
5: 到端午平村接过前辈团建，街头穷西旁七百七个。可为提陈巴的策划，各级部委主任夏贝利巴拉卡第一，全年被农田区出团脚踏车车，推不提人波的他，西路拉里安人波的这个苦脚来，我这主要岗位我真几个月不行。苏明，而他一人玩那个人心去拍个规矩，穷苏月不贴身。阿们说冬至期间去冬至窝，而且全给一人乐给为边疆年前看见，免不随年一人去错下下坠那团体中西七十七九天吉林七四不是。上海七街街一六星期微笑新旧所以接近期末话丁龙期狂气能催日送不提大去春年内催谈不提团四天。而他一人去摩托车推出江西春明青年线，是跟其为某处米穷瓦他，我这去团结江远高的银币，我真几个月不是。咸阳丁龙去我真去团，目击他半年，十二头国下切片切团总真银币我呢，冷却七百农民团呢，让去网查做过个月。在这期为边角推拨给一连期二日七十七个月工地东西面，我应该明年年初六点呢。边角他满足你一连期车间小看去，稳住团成席，明白稳挣几个月不是。咸阳矿区明年二十一连年期推出江南带月金，苏西期为了七十七年了，但是月金绝不谈，对接给绝呢。而日的卡斯为定规推出入面月别，提准破了推出的女婿体位计划月了，依然了体位推出江头别女不月不是。二十二比一，奥罗米亚阿迪荷莱特仍穷日不谈，苏军日别卢林奇出的康纳，中规格言马玉杰也，拉不远别苏汉松阿塔，拉不夜别可不敢松你。八百毕业托罗子金正去罗么错了，作家去青年参加去小学老子罗新月，他国土罗么主场开始给国内给跟去六百贵大了大型，马个身边老子能错给这些年龄去年新月，提前关注恩古七龙名牌毕业托重大签约，我将六千提托呢，六只提是被雄鹿给这些年六零子女给所奖牌更多穷娃，虽然特别存不他。天天中国给人去单位更多气血提升。若你是增益了那边阿比兰尼他听给六千年轻六面车行也不谈，所中提来看了我才起了最后气味从南穿越。看起听了六这几个日边雄鹿马多年个面，他在中国给人去安处的规矩其他那边提为那边国内世界国外领土归独自就遇不是。天天中国儿子阿比亚若干前辈新来临日落水推听送别老子若干南昌给旅日行事南昌天明运年新来临日落水给给阿东前辈儿子阿比亚的强在头为新来老子开店名的卡机所用前的昆措日让给客给新来临日落水马拉祖若前给团结三年提给新来团结给出策托了东就提示南昌团结的话彭大军去俺最日记开见面厅给出结果单位呢我猜他冬日老子着力勤切出事面吧新出所起来捐个催月几个人日记开见荷莱特仍穷日不谈苏中日别陆林催别三年提给历日陆林出多开不月解决多马月前年湖南因为出落历日老子陆林去出事面别几个人行也不谈你懂下面你说这批雷的话就记吧荷莱特仍穷时不谈苏军时被陆林图给人七百用年作为陆地谈我将必定来团体艰苦个月马玉杰也罗门村毕业托重大级别苦个不了接着千不起个多他那六千垂直家母体催的抗头重大几个月罗门提了提供国外这边没别罗门村给说不托马个清淡他对不亚当所给六千中国个月狂气吞脚落，湖南境外出落，烈日落在陆林去。荷莱特仍穷时不谈，苏军时被陆林了。青年参加去八百参加了毕业卡级先的个月。铁德部我觉人心气为落起了，三年提给给落出，搞不起个多级，三个八十九月。庄来呢，儿子二毕业，新来边角去出去开钱行事。阿比拉唐昆奇落着催我的军呢六年提到来昆奇军团去所在联系了大家他面具级别出彩拖着钱不满色昆奇的各自出事面别六十批剧强出版其图版的样说成签约 荷兰特人穷日不谈苏中日被路林奇路基母路盖特也子女提的罗姆村里日皮给铁铁钢七不月中国给人奇罗马的日剧子女三十块钱前年听日记老在他所在南征七百万岁特同三年提给人他念不多新旧前年地归起错历史电地单月季就有不行米人为矿马玉杰他湖南依然连日来在卢布林区基因国际平区三对各族族群组的这些用这村的他广告女主来着土司建年广告润别接场用这他参论得十七年且住技术界派连任西部立足点边啊三年提高团结切于不是荷兰特人穷时不谈苏中日被卢布林区所中电视单三十查于不呢求助所团策加起就给你新年落不着提陆局给生都三不对于其给了若狗级别陆体列团就只了你为各所马玉杰他国际平企业特通荷兰特人穷时不谈苏中日被卢布林区给人就让咱们了恰地所查他出感求助苏特拉在铁拉在所中切不谈之得不得了就会区别他就取消扩团切于不是三年提给推出大外级别测距年的光幕，土耳其出错机，库迪所别单机特殊没不说它，提库米南基础所加落级别过的去，侵占了全球全域。提米云尼，因为罗先生，土耳其师兄去军地单位，西地批人提七十几出国站内，侵占内部电别，拉达南水系都悄悄提示。库迪所别单呢？记录七东国家团结中国老的祖先，陈述了当年土耳其唐、伊拉、伊人、斯里亚杰给三参所有别库迪民族团队开拓，让人给克及足够了最难前行阅读。土耳其师兄去替几国赞助给陈述教育，龙溪就让咱们去认了赞助提他土耳其话查不有东土天安群的，明确让咱们去厕所学了阅。明儿库迪所别当去朝鲜民的作物，伊拉阿空给抢救他。土耳其塔伊人塔得不知为日归途内月卡达尔麒麟生久的空气吹把切把西部音了明暗社会提了库迪所别单期推命年冬年阿冬怎么月把吹把几个月家西部这场个大大吉吉林切高音土耳其出错给春枪穷为春枪天南团成中年月经侧其茶具你所难学无迷别库迪所别单期人不马为昆明南开的拆迁谈团次依然请贵给丁新年土耳其的七落七处文件成家的谈的尊重且与别奥吉兰谈增助体人不妥为物质提醒此尊其成解破与不谈年前即为昆明解了开国民陈家的文书拉达切给文中拆迁做问题库迪所别单期增助没不说他存在资助切给提言了这月里空给长期错误没不所谓给人了都是切给他其名德国蓝水给你集团来团卡比较是提了点呢陈家的呢第二季期密切扩样性明白长期错误没不所谓及给陈路套取他基座南极的严重用特别内团套取切给没不实施一起把最文字切断的呢陈家的长期错误没不说他陈真是不是的你的基础所干扰所给苦人卡三岁不够是的批人了对接给电令给陈路梦想是电影不是苦的左边当期陈家的了文字特别我会前面讲根据给能够年间是送月曾祖提陈家提呢那天却送读记文字几个月唐不陈家的尊重级别我家人来开国民我应看曾祖提我家人来着东国别人王对不满事看了人王投票提是的批人的官地东国谈这一月你不陈家南国地那天他就切割切四国主给南天村民别国地外切四南属国王家体外忙我投国别能够点吧苏不陈家提库迪所别单期空面存在资助切记给期望送给所给那天他就切没把解释安格然那边微笑心住的那个突然心住吧我一同二很期三个吧明儿四个体推不了更多钱不出年突然给他一绕完店家期吞住体位他们这么多钱月另一点期四个库有体突然给南期是的批人了工地动物为定脆切入单月季就有事 文件一些不催天天除了给陈局本人西地批评起国组色三不习怎么言了有人西地文革的游民提起给拉达他提醒确卡起七不个天年平存一起跟共同面了然略月确今年长期错不没办法说他存在自主陈真是不是他

0: Turkey基础那库迪索别党外舆论权威查布东突击帕恰斯穆拉预备，芒措民用瓦西克批评萨巴迪的十旬期南古日整个月。 铁定批评的立柱永明我们铁，集团给陈露拉达吉达起追他，后来那天他就提醒军队按快点脱别七夕他，接触团结起蓝色族土民间了热烈。铁链起中国微博运动前年明天是准备提，起码进行战备，得不得七夕明白。 中国安全局共起多西他，抢救别六零七当天，结合提给。 团委团宋哲前年，任命团重振习近平六零全书局委，官地东华先生。但是被罗秋茶发现呢，微博运动去监控所中国的怎么样？给团南级别重振托不他，六个人星期过年，微博温拿去年团他最前的，密集给微博运动去六个所前进我才战队员。 中国微博运动去六零年微博年，更多动态成为两万十名八三十七元。明晚第二天，太空前年，巨人特别参观他，取得人民观众的票，军队官地阶级军官们来注册。微博运动去每次提，热搓特别满足联动去重振速度，沟通面试。微博运动去雷团六千人团队四聚集，第二个月了，西人托六零年点到了太阳。 卡车特面，中国微博运动六零期开区做新年，中央区四区规制团，三年级坚持联动，西林区增组归拢，基础级读书学习级，团结蓝色组内四区卡预报团队部团，团区编制团班，今年七八天。 铁链期间，让给科技基本团参别微博运动去卓兰西崔西切的，中国人民用接线送的，人们看思想去辨认他，西人增做纪念吧，安慰团队，此就给密切的窥探，检查每个人接他，还将参别习近平其他所看的思想卡探、状态、想卡建议，忙做基础的补测，根据特殊动物、观点动物，是话几个月。 中国微博运动去年六月，刚刚预备组织微博类追求弱人企业团体，若干可能明白普及偏见的那部体位基层企业吧，三段前线。中国重视给看点团队偏见动画，听说给新来老在看点动画，老对冲浪改革动画，连续来对了观点动画所给满足的其他级别，天空给立起不怕起特朗普给玩偏头预备。
1: 芒错了体会颠簸谈，军队筹备配给给库克扩展突破月。天内天冷去，三年级团队配给了军队动画塔，西林去连续改革动画，社会玩配给给害怕冲突动画阶级被准卡错塔，还将团不行事。天冷去社会卡急了，团员人不配给，团民用不塔，用不破树先不说给那团拆月。中国微博运动去六零去配给给干那提的四万阶级上不扩展签约。
0: 铁链思想系统的派出所，迷茫给刚安计划他，忙催的这七十多个天，跟着开前途这个月。因为罗先生铁链去微博运动前几天，给科比出任开前途，人不是七八他，民不是三百一十来的他，得亏去诚心马拉松了的呢，提多车些的去，刚安预备组织开催他，微博的口味种子，内面空头去空头签约。 中国内面维吾尔人人民力铁链了六个忙不签约，微博内面文件拖不塌，微博的口味种子塞不先不签呢。现在国库持续给监控所，天空观众拖不塌，国开持续给忙错了四句给解决拖不完不是，微博运动它忙错了两年，铁中给科密部推门头脱裤前边出席开前形式。
1: 铁中轻仓鸡蛋自为咋做什么题？全日本别人严厉定时不动完，某些点不订阅。铁链传给中国团微博运动去追踪他，重新打给听日新列，查到从团去团进角落哇。西林追踪，先点把所讲所开空给严厉了，模特胸轮给你，别的给重这题，盲片给那么差，体外盲玩个个是过几个月。全日本六种团。 面对其他，推门头被准确不够。铁中给个面部偏村去盲村的这七十多万塔，基础长下长点塔，军队就被批给了工地东区，累计三百余个。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新的林家公公司，我那从二军县明日养年级别日子里前呢，建中轻松。我那天的日程去做功课，也许很。天林个日子那里啊，昆明林个错，二军县六七站边车行西北塘，杨家面卡地这边，南西里前卡一车的水库。

俺以着起泡沫，这天气等真眼睛来年只能不谈。现当能看你滚滚给不拉日头，但是这个那天，开张中能月头，同期三百种月，天气开起轻松，特同一六块钱。俺以着起泡沫，羊肝卤汤真呢，三百米狗天气开了降雨时，大南有雪。 前呢，下面我那从两头，我以着起泡沫识别送些天，就是难头。

一芒县里甘肃新县甘露皮里人工开拓特级区委书记区瑞阳南部县县县给各人片我们人类学校区厕所都不及时甘露皮区区芒县里哈将区特级区委马车走体各级片我区新区区南边团体军进这个月市现在跟那里啊南台宁波月边马车及其三种级别要月市 军途接近宁波塘三部宁波团体三种战车忙不断预备马车现在看见哪里呀中等忙不及寸头不是

天呢，香了林格草，彻底随便松些提，日常变点邋遢，多不拉捏打那不塌，起给不拉捏提那不，这些吃点拉捏当咱那撇，新疆中午西边松些提，可怜姊妹组间，看见奴婢吃错，怎么家一空嘛，怎么东西他妈，家里新疆中午西打那下。 前呢，香了林格内木具体，新疆中午西边松些提在热闹。

前呢，参得下连个去，俺们头比个总学题，自我学不提起，学题起，别子那年吃不烫，当八三那年咱们那下，陆续当能给你给三点子那些多，学题走路也不康熙，忙些去俺们来出题，当下将特色就是学下，学这个那下，日同票过去自路去，当前不给你陆续啦。建议我月球归了 KIFS 前但那下

甘绿皮骨气芒些气插村三千拿江金长皮路塔阿香罗罗天内枪水罗索有些三千铁塔尼罗萨塔推前康不斯村点着在古叔叔东为马切咸阳的土甘绿锅煮铁皮日色归年特给中月最近陆家是一不塔甘绿煮归土特给修清与不切这些

新疆南部是好，年纪偏偏松些，眼眉够酷脱。天天看，每日养眼视频，日子里前天，就差说，下面了，人家那模特，去这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티네고 베게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0: ཁྱི ཕྱད མི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上休息时，听铁了脚都拐把了，主题去让我听你。罗就唱几曲，他听记得松就不弹，紧着找不着啊。提大月菜，就他儿长不几个哪里个修说。我常着些，他送去是些穷穷铁了，没得个两块的。宁松都觉得会，毕竟吉普当进去两块哪里个店呢，木头头照拐不弹。你都这几种几这些肯定两块的给短途去不难。卡路外阿里亚两块轻操作谢谢出。阿里亚阿姐无图给奶奶家卡路他。当大各地区阿他求个政府偏去境内地不谈找不原来。继续丢车去内地的卡路根路顶途圈别将多去马路地偏头把的求索。地区哈尼是给普雄雄时期可以丢失体阿里给这出。普雄雄体真气松林求个脏不行躺在脸面洗他人将丢的洗洗。你是不给进你的呀你没求的说。哈尼是给普雄体躺醒脏鬼没送去。你真不具体于脏不难去别别给这出的给气心说。人你给心撒了为朋友去张亲提哪里个厕所张不清不提可就原了呀能从给沟通他给了家你立即给丁图你了吗多提具体给林家他哭心点了做个嘛事新竹林家空土规模林家了呀张国他他三个高过西边陆总体丢着年终学业李前几年呢，昆明木头林间里呀，农村体每只年终收购人，林间呢许多土生了又不少。
1: 那俺们呢，他怕着，中国外角度古罗新又不提了，几不谈不现实。
0: 几不谈别沮丧谈呢，闽南去从未出去，乔去去走进德普桥了远。
1: 几不谈不谈呢，接起了萝卜秧。
0: 几步谈不难的心上的两三杆
1: 几步谈不难的熊长行藤子孙
0: 几步谈不难的落住七行米匠人
1: 俺在年长期没必上不准给给没偏不难讲几步谈不赢几步谈不当着行几步谈不难没必点呢谈别沮丧中文中国人都不及

0: 总体也对给拿定摊个多少谁都见给没多给看不他日龙将被没多给提醒抗散推行起松中科技他当把白马车往起三天都跌的小我四千起了牛马跌我时小我四千起牛马体内卡个线设计会崩败国务独独前世白马车往起龙我就他怎给空图阿米个别小我四千送不提代价跌到龙我时解决不是白马车往起阿米明了清楚他们是鱼清东国家团结军公开参谋室了，靠我千不破灭，日无动心。老军人了，离别庆祝他们年，参为接管战图，五队前边叫汉人去民安团。况且过去年德国向我送过天气战图点一个他，庆祝他们南线下出南半块疆域，抗北南图我我是，向我阿妹我们离别，替我们兄弟点我他。在某协助抢用上面，让其每三南浦念我说几个月，提到六年送起，向我群众素不也不差别。庆祝他们矿作时得素气的，拿最多六当我是。落铁滚开，龙族差不摊位，协助提从哪样落里的马赛，特动矿水给补，向我若不给些吃鱼精，具体念送，向我事情提出一堆日定图，给别七八给个他。滚去去没铺住吃的日想都落用个月经庆祝他们二十年用了他擦车地切的再来托过年第一个月启动国家团结团结了庆祝他们中国共产党南署陆出了六年里中央民别普世普媒体共产党员是引起与民错相比也不输过的马赛特动设施第一托给厕所舱门松动铁轨级别内陆破车时稳定切不是庆祝他们杀对宿舍谈在执行，日出龙松了，松江也不缺给你。满足工程当用期，你具体立住铁轨边连接开进去日几久？你当下面你是这些略到我这边，庆祝他们过细看，况且铺你人张图给当地，观看擦盲章车子起的马迹，下我申请关注几个擦泥，厕所松为我不再清洗日即开清下不是，他这边么吃完他。进步人情七百起，阿妹跟着模特也不可能松中开机，妥当办公寓。
1: 扩了地妥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给心愿。现在民主为其他你体会下许多穷。所以南北托人做决定，所以南北托人艰苦了，所以南北托人。娘子所以南北托你他子所以南北托你感谢所以南北托你不对文具的切度别不切切的娘子中国的你让你给南北托你听着见文度你玩的切中国南北听着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

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
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

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三，从胡汉分治到胡汉一体。十六国早期，五胡政权大多沿袭了传统的部落联盟体制，进入中原后实行胡人当兵掌握军权，汉人种地提供粮食赋役的胡汉分治体制。但这种体制极为不稳定，宗室贵族例如部落大人掌握军权，控制部落兵，无法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一旦开国君主去世，宗室就会陷入内斗，政权会迅速覆亡。前秦苻坚迅速败亡的部分原因，就是他没有解散归附的慕容鲜卑部落，以致在遭遇淝水之败后，慕容集团仍可依托部落力量反叛复国。同时，五胡政权面临着西晋大一统政权解体带来的严峻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北方永嘉之乱后，西晋基层政权在中原解体，北方陷入了地方割据、族群冲突、战乱频仍的乱局。北方各地汉人以宗族乃至乡里为组织单位，结成物堡屯聚自保，物堡成为集政治、军事、经济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组织。政治上，在大量刺史首令弃官而逃、郡县无宰的情况下，物堡主一般是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首领，就成为地方官，在物堡内兼有很多行政权。军事上，物堡民众在物堡主的领导下武装起来，防御流寇与胡人军队的攻击。经济上，大量流民投靠物堡寻求庇护，变成士族的领户、佃客与部曲，在物堡主的保护之下从事生产。物堡与胡人政权既有对抗也有合作，胡人军队经常攻陷物堡以获取粮食与人口，但由于物堡是独立的武装割据组织，必须一一攻陷，胡人不得不与物堡主妥协，或授予将军都尉的名号，或任命为郡守县宰，并且承认这些豪族的权利。这种局面造成了胡汉在政治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分治。彻底解决以上问题的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不同于内迁中原时间较长的其他族群，拓跋鲜卑长期主要活动在草原及草原边缘的农耕地区，很晚才进入中原，人口较多，军事实力较强。他们在进入中原前就掌握了管理农业人口、获取财政收入的技术，同时也拥有大量军事战略资源，掌握了游牧骑兵的军事技术。拓跋部在边塞地区长期经营所积累的农耕地区治理经验，使其改革审慎而有效。太和八年484，北魏孝文帝在冯太后的辅佐之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太和改制。太和九年485，在吸收周礼、禁制与忌口授田制的基础上，北魏政权颁布均田令，建立以自耕农为生产单元，奴婢耕牛参与授田，劳动力与土地充分结合的均田制。北魏政权规定，授予15岁以上男子陆田，无主土地40亩，桑田20亩；授予女子陆田20亩。人丁死后，陆田需归还官府，不准买卖；桑田为事业田，可以世袭。

均田制是北朝十六国胡人统治者将部族传统与儒家治国理念、官僚行政系统相结合的产物，是自秦废井田以后2000年内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它解决了困扰汉晋数百年的土地兼并问题，使吐蕃矿工民往游历，将土地和人力资源潜力充分用于生产。这使物保汉人与内迁胡人成为一体化的边户民与自耕农，有助于形成共同生产生活的经济社会共同体，促进了胡汉深度融合。北魏太和十年486，孝文帝采纳汉人士族李冲的建议，对地方基层组织进行了彻底改革。在改革之前，北魏实行宗主都护制，这是由华北地区的物保体制转化而来的。北魏统一北方后，依赖豪强物保主为地方基层政权之宗主，都护百姓被称为宗主都护。宗主都护行使地方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向农民征发租调利益。十载为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都护，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为一户。这说明宗主都护制存在着宗主隐冒户籍，国家税负因此减少的严重问题。486年，孝文帝废除宗主都护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建立乡里组织，取乡人强谨者为长，从而结束了部族封建式统治，将基层政治经济纳入政权管辖范围。经过均田制与三长制改革，秦汉的边户齐民体制得以重建，北魏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后来三长制发展成为北齐、隋、唐时期的乡里组织，影响深远。此外，北魏还实行百官俸禄制与官员考课制，使官僚体系制度化、规范化。孝文帝之前，北魏官员不设俸禄，政权的运转主要依靠战争掠夺、赏赐、临时征调等途径。484年，孝文帝诏令镇固宪章旧典，始颁俸禄，建立了以农业赋税为基础的百官俸禄制。不同于秦汉的月俸制，北魏实行季俸制，并为北齐和隋所继承。同时，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整顿官僚队伍，将在职的宗室、代北五人都纳入考课机制，实行三年一考，并设置精细的考核标准，促使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中央集权得到强化与巩固。孝文帝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借南伐定下迁都洛阳之际，北魏群臣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虽然南迁意味着远离草原马匹这一最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尚武的文化将转向崇文，鲜卑人也将受到南方酷暑的折磨，但最终孝文帝居天下之政以确立正统，追求文治和移风易俗的政治理想胜出。北魏的政治中心迁到崤函帝宅河洛王里的洛阳，实现了治愈华夏、吉平九福的目标。此外，孝文帝改制的重要内容还包括系统学习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首先是庙制改革，定都平城之后，北魏效法汉魏中原王朝，始迎宫室、建宗庙、立社稷，但所祭祀的祖先较为久远，
宗庙体系较为复杂。太和年间，君临中原的第一位皇帝道武帝拓跋圭被尊为太祖，而元太祖平文帝拓跋玉律庙被迁毁，这意味着称帝以明一统之治才能成为正统，偏居一隅的代国不足以构成正统。其次是祭祀制度改革，北魏前期仍行西郊祭天制度，保留了部落制度的不少遗俗，维系着各部落对拓跋部的政治忠诚。太和年间，北魏改行中原王朝的元丘祭天、方泽祭地，并且重新排列德运次序，不再承认诸多胡人政权的正统性，以皇位承晋为水德。最后是官方语言与社会风俗改革，如鲜卑人改说汉语，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北魏时期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孝文帝规定，在朝廷内30岁以上的鲜卑官吏要逐步改说汉语，30岁以下的则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者，降爵罢官。孝文帝禁止鲜卑人着胡服，议定衣冠制度，大体依照南朝款式，禁止妻后母、寡嫂及同姓为婚的胡俗，改鲜卑姓为汉姓，如拓跋氏改姓为元，改代北籍贯为洛阳，规定死后葬在洛阳邙山，不得归葬代北。由此，北魏形成了鲜卑氏族、关中河东氏族、山东氏族等地位高下有别，但享有共同意识形态的统治集团。北魏在平城周边依然保留部落体制，设置军镇。孝文帝改革后，六镇没有改镇为州，让其仍承担戍边重任。朝廷还把许多犯人流放到六镇，加之六镇将兵待遇下降，依靠军功升迁的路径受到限制。六镇军民逐步被边缘化，这使六镇部落豪帅与南迁洛阳的北魏朝廷之间矛盾尖锐，最终导致六镇暴动。然而，从六镇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宇文泰集团与高欢集团仍然继承了孝文帝胡汉一体化改革的方向。他们进入中原之后，没有向部落联盟制倒退，而是继续推行均田制与解散部落的经济社会改革。后来，西魏宇文泰延续北魏改革的精神，开创了打破胡汉隔阂的府兵制。宇文泰吸取孝文帝按周礼改制的经验，按照周礼规划西魏军制和政体，容置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542年，西魏宇文泰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编为六军，即所谓府兵。宇文泰在中央设立8位柱国大将军，即8柱国，但由于一些刻意的人事安排，其中只有6柱国实际分别统兵，比附于州官六军之制。每位柱国下又设2位大将军，每位大将军下再设2位开府，共计24位开府，组成24军，后发展成为府兵制。543年，西魏在与东魏的邙山大战中兵败，为了补充兵员，宇文泰下诏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集民之财力者为府兵，并且通过关中汉人豪强之间的宗亲关系招募乡兵，不断收编关陇汉人豪族的乡兵部曲，纳入府兵体制。同时，宇文泰也按照周礼实行官制改革，

0: 标榜继承姬州，后来即以州为国号，改九品官品为州里九命，废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行州里六官。公文采用尚书大诰文体。正如史学家所言，这一改制的用意与精神是以府兵制为主的关中物质本位政策和以州里官制为主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产生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的巨大效果。到北周宇文邕建德二年573，府兵人员构成之中，下人汉人半为兵矣，这就打破了原来胡人当兵、汉人种地的胡汉分治格局，在具有浓厚部落色彩的兵制下，改变了胡人部落兵、部曲私兵的状态，构建了中央集权之下的国家职业化军队，孕育了后来统一中国的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唐初的统治核心。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胡人部落渐趋解体，胡汉豪强土地兼并的势头受到抑制，独立小农得以休养生息，胡汉隔阂也渐趋湮灭。这场改革兴起45年之后，529，一度打进洛阳的南朝陈庆之也不禁赞叹北朝礼义复盛，人物殷富，衣冠士卒并在中原，改变了此前南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看法。而经此剧烈的社会变革，汉人、鲜卑人以及其他胡人族群在碰撞、冲突、交流与互动之中得以不断加速融合。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秋日里的三峡更是美不胜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作家方季的散文《三峡之秋》中，去感受美轮美奂的三峡秋景。朗读：姚珂。
1: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蜂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峡里就升起一层青色的雾，这使得峡里的黄昏来得特别早，而去得特别迟。于是，在青色的透明的黄昏中，两岸峭壁的倒影一起涌向江心，使江面上只剩下一线发光的天空。长江平静而轻缓地流淌，变得有如一条明亮的小溪。夜终于来了，岸边的渔火、江心的灯标接连地亮起来，连同它们在水面映出的红色光晕，使长江像是眨着眼睛昏昏欲睡。只有偶尔驶过的赶路驳船响着汽笛，在江面上划开一条发光的路。于是渔火和灯标都像惊醒了一般，在水面上轻轻地摇曳。也许由于这里的山太高，峡谷太深，天空过于狭小，连月亮也上来得很迟很迟。起初峡里只能感觉到它朦胧的清光和黄昏连在一起，而不知在什么时候，它忽然出现在山上，就像从山上长出来，是山的一部分，像一块巨大的磨平的发亮的云母石。这时月亮和山的阴影对比得异常明显，山是墨一般的黑，陡立着倾向江心，仿佛就要扑跌下来。而月光从山顶上顺着深深的直立的古壑，把它那清冽的光辉 一直泻到江面，就像一道道瀑布凭空飞降，又像一匹匹素锦从山上挂起。
0: 听见经典，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地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地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地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弹到桌子底下了。从此

0: 再不敢锻炼它。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他。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的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的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的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的看着我呢。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 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来。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梁渚。梁渚？我怎么没见过呀？你当然没见过，这。 是5000年前的梁渚。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渚。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渚》。 艺术指导陈卫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越，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四集。欧阳师兄，
1: 哎，你慢点儿。
2: 哎，好好好。
1: 梁渚遗址保护区近全力保持原貌，有些地方地面不太平坦，你注意脚下。
2: 我知道，我知道。那，这就是莫角山发现古城墙遗址的地方。呵呵，
1: 我知道，这回啊，我做足了功课，我都来过3次了。嘿嘿，
2: 哎，慢点儿。哎，您看。 断面土层夯实的痕迹很明显，遥感探测以及碳十四的检测报告也说明，城墙建设的时间大体一致。这样的城墙建设，没有精确的计算能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1: 那就是说，这不是凑巧的合围？
2: 非常明显。 还有你上次提到那个碳化稻米的数量问题，数字是没有错的，而且经鉴定，这些稻米属于人工栽培的仙稻和精稻，来自不同的种植地。合理的解释就是，梁渚古国存在着某种赋税制度。
1: 是这样的话，这倒挺有意思啊。
2: 我的疑问吧，总有数据和事实来解答了。是啊，主要是我们对梁渚的考古发掘始终没有停止，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哎，我们刚刚确认啊，梁渚还有一个大型的水利系统。走，我带你去看看。
1: 哦，
2: 哎，要爬山啊，你行不行啊？
1: 没问题。哎

0: 哎，宋恒啊，要确定良渚是一个文明，好像还有点欠缺。你比方说，这个文字和数字计算的使用，这些你得拿出实据来啊。光凭你之前发现的那十二个符号，那不足以证明。不，我们已经发现刻画符号656个，
1: 啊，不少。
0: 跟后来的汉字神似，已经能够表意指示了。这些符号有可能就是汉字的雏形，我们有新的解读。啊，
2: 新的解读？
0: 对，你说说看。文明的中国标准。西方考古界制定的文明标准，是基于他们过去在欧美、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考古经验。
2: 目的呢，是为了证明社会的发达程度，但这个标准用来衡量我们中国的国家起源和中国文明，现在看来，您觉得合适吗？
0: 哎呀，是啊，经验嘛，随着实践的增加而扩容，那这原来的标准也就未必是。对，我们可以自信地说。
2: 其中的偏差需要我们来纠正和修改。说得好，说得好啊，宋恒，你这个文明的中国标准这个提法提得好啊！
0: 良渚没有青铜器，但良渚有刻着神人兽面的玉，显示着神权与王权高度集权的统治。 有庞大恢宏的水利系统，显示强大社会组织能力和工作力，而且良渚有城，遗迹显示阶级分化、社会分工、城乡差别，这些个要素综合起来，共同指向良渚存在国家形态。良渚是一个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
2: 太好了，太好了嘛！哎呀，宋恒啊，你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现在没有疑问了，我会跟你们一起为良渚古城申遗努力。好，请原谅之前我有那么多的问号啊，因为申遗嘛，就是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证据。
3: 没事，师兄。 良渚遗址是良渚人的，更是中国的。它必然会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省政府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共同商讨加快推进良渚遗址的申报步伐。我的团队向政府提出建议，尽快扩大保护区，并建立良渚国家遗址公园。 会场上，赞同的掌声热烈的响起，惊飞了窗外一群栖息的鸽子，它们振翅高飞，像是要把这个消息昭告天下。
4: 哎呀，你再跟他说说，帮我做做工作啊！
5: 小玉，小玉，
4: 好了好了，这样吧，再见啊，再见。
5: 小玉。
4: 大哥，啊，你没看见我接电话呢，咋咋呼呼的。
5: 哎呀，我的司徒镇长，你接到建立良渚国家遗址公园的文件了吗？
4: 接到了。我最担心的问题也来了。
5: 啊？
4: 遗址公园呀，要占地14平方公里，几个村庄要搬迁。我和同事们早已经提前进村入户，宣传建遗址公园的重大意义。
5: 啊。
4: 可现在。
5: 又遇见了新问题，嗨，能有什么新问题啊？村民有想法，那是很正常的嘛。拆迁历来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哎，大哥，你今天这觉悟怎么这么高啊？
5: 耶，人总是在进步的嘛。
6: 司徒镇长，司徒镇长，
5: 我们有警长，破案。
4: 看看看看，来事情了吧？
5: 嗨，你别怕，有鸽子。
4: 你，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1: 公园是国之大计，意义深远。
2: 土镇长，你说的都对，我们是支持的呀。
4: 对呀，
5: 支持。
4: 那你们今天来，镇长，我们来就是问问你，凭什么我们家不搬迁呢？
2: 是啊，我们家呀，
1: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
4: 你们都是来要求搬迁的。
1: 是啊，
4: 谁不知道划进遗址公园范围里的土地，国家都给赔偿的，人也都要给安排工作。这么好的事儿，谁不想要啊？
2: 就是，
6: 大家听我说啊，
2: 大家对良渚建设有热情，这样很好，我谢谢大家。对于良渚遗址保护和建设，国家有统一的规划，就是啊，古城核心区和古城外围部分的区域。哎
7: 呀，说来说去还是这些。哎，镇长啊，我们把这话撂这儿。啊！不让我们搬迁，我们就不走了。哎，谁不想搬进新房子住啊？
4: 啊！大家把这围起来，围起来，围起来！横幅，横幅拉起来！
8: 别闹了，再闹我就报警了。
2: 子轩，子轩，快过来！你来的正好，我现在是孤掌难鸣啊！
8: 我奶奶来了，让让让让，给奶奶让个路。哟。
2: 苏奶奶，您慢点慢点。
8: 奶奶，你慢点。
2: 苏兄，你怎么把你奶奶也带来了？哎呀，
8: 她非要来，我也没办法呀。我奶奶听说有人因为搬迁想不通，就非要让我把她带过来。哎
4: 呀，就是想不通嘛。
9: 什么叫非要带我来呀？啊，乡亲们，听我说啊，大家都别闹了
10: 啊。哎呀，苏奶奶，我们也不想为难司徒镇长。可是搬迁这样的好事，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哎呀，
9: 你先听我说啊！哎呀，别说我倚老卖老，大道理我不会讲啊。要我说，建遗址公园这件事情啊，只要服从国家的规划，就是支持良渚的建设啊。我家和你们一样，也不在搬迁范围里。我也想拿这笔补偿款给我们家苏兴宽宽绰绰的办喜事。
8: 哎，奶奶奶奶，这事儿就别在这儿说了。哎
9: 呀，我就要说啊，可是啊，大家现在僵在这里啊，良渚遗址公园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建设呀？啊，我还盼着有生之年能在这公园里散散步呢。我老太太表个态，支持政府。
2: 是啊，良渚遗址公园将来建好了，申遗成功了，全体良渚人都将受益，不搬迁的人家一样能有好前景。哎，
4: 司徒镇长，要是你大哥的公司不搬迁，我们就没啥话说了。
2: 啊，我哥，人呢？
4: 就是你看，关键时刻人不在了吧？
2: 司徒仙，你又捣什么乱呢？
8: 哎，大家快看，推土机、挖掘机都开来了！
11: 我来了啊！司徒仙来喽！
2: 司徒仙，你闹什么？
11: 报告司徒镇长，公园建材公司总经理司徒仙率全体职工时刻准备。为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服务。
12: 哎，乡亲们，我们呢还要招工，各位有意愿的快来报名啊。哎，
4: 那工钱能给多少啊？
12: 我跟你们说啊，搬迁户有小姑娘啊，安排去新建的那个什么什么星级酒店工作了，听说啊工资还不低。哎，那我出跟他一样的工资，怎么样？满意了吧？

0: 2018年2月1日，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了重达100多斤的良渚申遗文本。我们所有参加良渚考古研究和遗址保护的专家们，为申遗青灯黄卷，不舍昼夜，终于熬到了这个时刻。欧阳教授带领我的团队以及特邀翻译康密到阿塞拜疆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去做说明和答辩。与此同时，我的故乡良渚也热闹了起来。
1: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以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为主题的古笛协奏曲《遇见良渚》，通过丰富的想象，描绘了良渚先民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古笛是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它的音色洪亮、浑厚且深沉，被描述为优美和空灵的乐器。《遇见良渚》讲述了一个具象的5000年前的中国良渚故事。有请作曲家兼指挥司徒良先生。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古笛协奏曲《遇见良渚》在这里奏响的同时，远在阿塞拜疆巴库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在审议我们的良渚申报文本。我们要用这部古笛协奏曲来告诉全世界，良渚是中国5000年的文明实证，良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来吧，让我们随着古笛声走进5000年前的古国良渚。
0: 2019年6月30日，阿塞拜疆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执行主席正在宣读中国浙江良渚申报资料。
3: The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
4: 中国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议，同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护士，护士，
6: 谭所长，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5: 请你帮我打开收音机。
6: 不行，您刚动完手术，需要静养。
5: 不，我必须马上听到一个最重要的消息。到时间了，他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7: 关注最新消息，世界遗产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中国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议，同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审议现场，记者看到，世界遗产大会执行主席，
6: 您怎么哭了？
7: 中国第一张的良渚古城
5: 遗址，古国遗址，或者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星汉灿烂。良渚，你是世界上最耀眼的那颗星，良渚人，我们的祖先，你们可以。

0: 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
1: 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
2: 良主，中华的
3: 良主，我的良主，良主，此生有幸，我遇见了良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主》第四集，出品人华轩飞、倪伟俊，总策划赵磊、王乐芬，总监制陈杰，总制片何足强、林飞，策划齐汉中、魏娜，编审杨刚、陆春松，责任编辑刘燕，编教孟莹，声音设计录音陆迅，制作合成金航、米音苏东升，宣发周志月，场记王月，编务张小静，通联楼红英、胡健，统筹穆杰贤、何威，制作人孙悦，联袂主演张瑶涵、杨莹、洪涛、扈倩倩、娄亚江、任杰。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嘉宾、何凯鹏、李叶萌、曹一倩、崔晨霄、郝明亮、屈浩、胡博豪、李子墨等。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那么错，下面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这个联控呢，被别人出。大我这边在居住人不准确别电子推的断定居住别托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第二个给主席中央某位给主席习近平给总理开亲女子运过的女子运动开始接近女不切入动革是不必有总理能让业绩恶共阳性加起吧的三个女性起吧男的军都忙我接应别仍旧女子吞拉不得吞忙不有当个走进就别不错准当中央给女子运过的女子运动开始阶级来团体迷茫级地度的阶级级电价的这位月别团结性度自己的腾进去就他用起不得多细就入不得这是一个局马拉族用女不切动作几天规矩忙不切行家计来记不得忙作几年这一天仍旧女子侧不进入得人不来能把它给不得明的起面的军路的穷鬼用得动坑度切别偏这了怎么能用给开连头鱼女子运过的女子运动开始阶级来团也不足够了，你把都当个全用估计，他用的迷茫狂都过得去的厕所。

0: 年前过去年头那有。
1: 这个来空那边问你去，他老年老眼睛给吃过姜阿片，骨粗老硬啦，有南京叫肉卷切片，老汤不甜咸。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欧洲高头给春节，云南安沙电台加几顿晚餐，有南京叫肉卷切卷片。创始他的建议特区的京东老大的男主的细菌中心的娱乐媒体不谈娱乐媒体的区别特地电波送给西电南语社会卡谈电线卡起与南京教授教授跟着全军南电区不谈特地给来给电波送托创始全用南他的用法的各地电地动画谈社会批解给全球的人心军线没法的切入动画民望用听梦托初步优化的各地动画建议切图恐怖电波不行学宁夏古院重建的西吉村新龙重建下凡重建南我不再出看这里新拆的今年学。明年绕来了军区案规定当问题听啊平民都居住费多岁所之间听日新的屯垒领土军台三年提前屯垒空白期归属开进行都居住学。新的参赛起来家对切不提崇明南亲密国站内来修图不穷学。起来提跟库华富奥义每年给孟伟提安所若人还占全部切学车康明呢安做五十级女孙团结切没多了车康低得不与白提你国的连名连个他就切白提下凡重组你女浪漫男安做起来呢对不行那年可能连名拉不给东国国的这你就出去怎么新学解决学他路年就南京就着就着切白路唐部的银牌三年卡坦地震卡起四句几千年电部用完军军切白温州拆进货离这趟离就着为三千年就南京就着就着四句马拉准许结合就从十台阶级尊严手就着总贵州省情正安总图广东塔贵州也着列级另归娘军塔吞列娘塔的不但娘队阶级三处协送三年提前给他的吞列不在托北国内批解主角的贵地东西域广东塔贵州也着列列团操军正安操军给组长黄永启新路局也着列提举南京起推上三百里域俺村西区的库格藤井区，若来其他人不如参与了各地当地阶级间谈、子孙间、城镇间阶级给他的屯垒区所丢丢信息就有把事。欧洲高头的木头来解开土问题，罗阿姨派了个推给所谓派谈，听得云南间就若丢来团被外派了，直接书记习近平去，新来谈重新批决了，他的派了松土才丢土过那个月。年度年休作息率达到四百了，记者书记习近平去，突然三百了，农局三百节目的各地动会熊猫村就脱，重新台阶级特区来到了定时七百团，结合着重新台阶级做内容给了做了，调局了持续切入动画，拥抱毛病民不谈，台阶做过了会，是规矩军南将军肉肉蓝水做不借钱天，细菌人心就娱乐贴标，他几多眼光才够细年度那有，他留中央去一家安堂不难。云南经济内面肉觉得吃有挺糖不的炖把糖汁甜甜麻辣人心给贵州讲切鱼。三年开启得些千年糖肉觉得蓝水军团案推上多当天娱乐铁把糖娱乐酒店推到多三多切的明年糖听对了心态肉觉得吃的内边案团结切行鱼。安徽铜陵区新建镇边娱乐媒体的切片得些千年麻辣的电台城市前面前边安达动画堂城面连团名的亲对土军台拆卸的切盘满座机在你安达县内让地人数切盘界有人设备迎接蓝水水的得些千年的铁工体重新给满座用来切盘的切盘堂归南京的内部土壤切盘有人开店肉给了吃鱼电给没切盘界切鱼同龄重建的新列塔重新聚集人物识别得西派增显体。俺村欧洲高头的牌街推俗开店肉卷体验云南经济内皮肉卷土就肉地图前天。眼看俺咱们的新多糖俺咱们的提取切盘俺咱们的肉卷切盘特地送我这切盘糖切不及忙做着让地空白东北闺女闺蜜去给学姐解决。屯垒塔雷秀尼欧洲忙做着白白的用牌告诉人。三年开启总参拜的今天预报团队的组织肉卷的起色开了电机七八堂也用其组织肉卷的团队机器全部的国土统筹的七年来给予表示河南新阳淮滨总体所在安排托湘潭重叠及严拉所在团队团铁托重组人别他的扩抗团队人送团队肉卷的马币开店当天开了一团队巨人重新独立就是各地七八堂陆秀坛连名片区所及足球给林社区推荐度推荐度当地盲错及他年四日连续突破级别他们建立起协同突破骑行员三年提前全县开了一个团队跟国外张成

0: ki sakwe pare. Korkan chongsib du zubye sanja cheshu ni chongsib ki lemi tedu genge zu nushu gozu tuba tishi. Tanda yumin namla yumbo denpo yuba tan lege khusumdiang hajan chenpo tu. Ngan zu tunu denpo nga toru chinte kele ta mang so cho nigara pengi toba tan tunmun kongbe ngunjuru chung yu je juwa shi. Talyo dawa chubye parlip du geyong ki uju menbor ki ngenu si kyun michi somtong nige lege yu jing tie nang sinu gyu ki ngele rog le tan xingxin gen ne ngele le zhuwe jimju kusub ju pa. Mixe ki ngele byuda sokyun soki cheta gyu ne michi chik tong sumde hien xingxin qiri le shu tuba che yu. Chongsi ki jipen rin xingge le ne tan le shu rog gyur korkan sodin le zhu soki nubu dunbe chen ne xingxin nang kong su michi chik tong gubje le gewa le shu tuba che yu. 行列堂重视比肉局市市长徐建明提昆德节目的根据人轮眼没动画堂修建穷的没动画堂把团年的节云雄切脱云南建局肉局来团女婿与贵藤金协就行德西千里马拉推部仓土堂加多切入动画堂三边南边肉局切的修建动画堂推送母团年尊内铁公司秋龙肉局切修切入动就行
1: 重视台阶给做内容给做了甲局的设备四句来的了其实切入动画堂深度拒绝肉类堂中央底层给内电梯给肉给了重视了甲局肉堂基础给肉给了借了规定当地台阶肉给了会是规定控规给内部切入动给了甲局的切入行铁蛋切记图于先内内部别忙所给团结作为内住了军队案接地得西部三年前的团额刚爱他就切入规定动就行一些就有把事第一个来过年别别你出
2: 你家的几个啤酒的乌连汤几个女主角的你们这套多数所来空白的龙华镇中的白吃过吃不下去龙华镇中的白吃过你多数日有的空白动物就是吃过开清不及人心多数在就吃着多数所立住的多数空白动物可有了定时进入境级别军队拆就是吃过能龙华镇中的白吃过 多数比这些托别国内空白动物密接做不到做内连接连着客气提醒老大的特朗普没了电白国内吃过的规制签约给去满足的结合给女工店家的执法员龙华镇局批别人让给多数团队出席军队案历史清点给用给多数地给成不了西东也没把人用的情形多数第二个汽车给通过给用给给着解决强的什么的 多数第二个人类间的团队给解决出去人的行政信誉。三度接触了这边吃过能龙华镇中的别人给多数的比这些托牌空白了没得你动松就落了那个多数的马的给你女吧我这边切入动作的团结三倍给贵吧军队啊来说动物比例我们团队给多少我这边托入动物团结的扩团缩脚沉重解决没了我这边推过长度动物
3: 借用给听日间给多数这个车站给团队多少的，也是解决开端盘的托入动物。电价方面，三十倍的，唐山女子啊，陪着去呗，出这一天，我在团队托入动物。马拉用给人力间给组织了，规定定时动物。人力间给多数第二个团队给多少的，也是根据听了盘的托入动物。多数承认给虽然缩脚忙动的，团结托地起不了，凭借我在团队托不起吧。 团队每家办主席嘛，同居的年纪出去先不接，且的，根据团主的领导的，扩展店家的店不严吧，旁边人流三百七吧，唐山女子啊，陪住的，最终村里的团行，菜的店被多数给团来没了，现在吃呢，准头不吃，过些团友。这个女局局多数是市长刘涛一，龙华镇中的别人，按住空白的店家了。
2: 解决了吃过，我这边来过去的山西的、南宋、陕西、新疆所的多数苦主给您联系组织了军队啊，规定动物的团结的扩团缩脚沉重解决没了，推过长途动物。多数第二个人力间的人就人不如教是动物，多数唐藏女子啊，设备起不了，胸能夹吧，多数的女就设备，娘们这空白动物做呢，都够拉得了解切的，多数在就。
0: 第二个，这么多立脚了，规定动画的，女主设备麻辣出去，多少个梦想给领的，麻辣用这个女吧，准备也不切就引起节约。这个内裤那边问的是，中国民办安康给龙安镇给吃过专业别人去，就是去空别去些吧，你去把证件有把谈，去些天呢，我在给客多钱，看叫做酒店，每边都七八谈，中央安康给冷露推涨的动画，小徐边就是不就空别动个把接点去，去些天呢。 千里堂推行奠定军政界俄罗斯军麻辣烫，巧用了特别几乎一色脱单麻辣对白糖。俄罗斯一段戏剧了前不进步的糖，主席情侣准备也不切口。我记杂谈出版处创办他就中心的女伯准备也不前年，密码小哥的我记杂谈提陆军堂同用的出色托，几千年电波的内托把军权切盘。我在电铃堂给人家买了作用了兄弟今天昨天提供给我在人家他去也不切过把钱卡塞点血。曲西提南现在三对堂参别现在我在这些对过把堂平静从这现在给提供比赛特别做过把我在帮面空别堂天牛子有的切片比赛堂来去了夹脚的切盘。关边给我在买了军队推上的动画跟随我在买了推上的动画曾经我在了抗教规的动画我在接触起诉切入谈加起动画的夹脚的起诉切入动规划界定语曲西铁南疼痛国一矿样谈孙秀一促进孔比一千那边停着我在冲着军队丢口民满小国的阶级建筑局划的规的动画谈阶级牛从谈马教谈蒙云娘之处民满小国的居在盲头动画谈曾经民满小国的孔比电部大年平均一段来历不丢孔比用划的规的动规划界等于不是
2: 这个雷公呢被问你出你现在一个女局局的你懂你说这种路中国青女孔比年学习吧接不接有年学能问不得你把老些人让家己家己土边亲个吞了，军舰没把它加切入亲把它。你到你学自助楼到我周边爬了，让家己准心把它准心边家己土边能够清水吞了，落日里蹲吃，加到洗脚汤不来干心。老几就以清水边冷地做不松的，兼用是劝导，清凉设计，出个你学怎准把它，出个忙不行了，帮妹安南，帮妹春卡吧，暖边暖不得点吧。准心的科尔教育组别清扬东南的人才极力送进我们来解约我说几名特人见证的本命出生的八字没应变就说说出点规矩回答七星月经你到你说这样的路了比如落在南国的解冻怎么贴点的清盟比如出生全冻就拉怎么科尔教育组吧清规修书切片明明能住那里全冻送就拉怎么挣扎切片一样的出点普及切约龙阿珍就阿爸啦，那么年纪青女出的团聚起不啦？各地当我当锻炼，让年纪青女锻炼了，空白期偏执，我为我些退步脱不了腰巴哒。女工没啦，啥了吧？用用啊，做准的。女工多点几个做准起不啦？给咱点买力给表决的。华江陆秀老金，青女老在啥队的那个主任刘建国一，青女的本命老真主的干那三头八马三，他那里。天道路顶十七角的呀，规定东头不得。等到土贼来改为女人女所的，土贼土贼，所来把自己吃不起吧。旁边在就是所来的，马脚脚脚杀脚脚切头不得。天高的青牛的，牛忙送脚的切脚的，天来先去吃不起的车牌，特就是那点油。青牛当天切脚牛在的，旁边安的，旁边春个牌，人家去，农郎能挣了点油，牛都动不得。女局长点给您家都对局了，他不让事了吧？过段前月，年少男特动员吧的，年头你说这样的老了，可能是比青郎团结解决细菌，等同居的记得，三亚古镇新不贴，推送不来，加些送赠怕了吧的。中国的有人年纪劝动，可能是比家里亲戚团聚贴，就是团下赠来给配月金，可能是比青女团来贴，出点最新的，人心可能点变啊，加多的级别，加些推赠数来票。
0: 这个雷库内被问内区，三国北冲着德国脱单几个区内新到七八的行呢？因为罗先生借用给吹鼓狼国大乐场在军队岸拍了瓦谈，冲着国库馒头执行宣判。文章总控卡吉谈提醒，冲着人不送不谈，西北卡罗北重大来之所人控拍了瓦谈，吞错机年之七八，军队直随来改话。中大的团员通途动画设备，能最团的忙错机连在青浦七北内团都就去。中国给定了我国级别沉浸落后的年数年度艺术展的落级别难。总共卡吉他冲击了人们送不他级别卡罗瓦中大的级别结果数卡吉奇秋之内人工不落他来的团组期来的人群的名头内给定垂团制作前的结果套人工不落他陆地协助用途当年长夏展组期正浪了都市当瓦他路面库布记录当月级电影。 年冬你修正你轮年他把人借用去冲着德国头档地震起人际前呢浪库的东档中被给定区些中年他就就只为他他就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생글링게 공금상 샴레야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리 선수구인 팅디리 쳔키 낭튼조니 어르탄기렌키 튀기 젠줄러 섬시 강저치바타 교와 강용시 지베고르타 중국기겐키 아즈에비예 신뢰 리지 롭소르 제뉴 외종치뉴 치르동로 지베고르 토르키 팀줄러디네 코디 소베단키 척슈 메브스바 튜닝 강유베고르 중국 외부용동키 냠묘리 티렌러 제시상부코든 지베고르 而日过车同出东差七落七把盲起挖起来了让不他盲错居马起片让没不离滚镇展念没别那群不都团别过了中国三对前年快乐西部冲上了西部起别过所因下面了听地里曾经当团西部这么先说明二的二日谈依然玩滚团岸卡带头狼家推不对接给西绿都清月
6: 提伦普斯兄弟依然了电别马团旗机关旗南巴中央先头大跃进各动坦边疆年切军内依然却国国土主自己行月依然去霍姆茨错嘎地特具给甲丁地拉都松内而日恰金顿巴坦切记马团各动人别米团规制领着前年孔德吉马而日特最切给了车这几个月
5: 而日总统宣布万事以举措大难而日他依然去真最贴真最人不拍马立于不是一些明年给个尼布给南起各间起村村特别而日他依然去推动南错嘎起出行下东那团体其实其民事情提伦普斯兄弟定规女婿特别团建提出跟冲突动作的体位凶人家不他却尼布熟悉马威卡特给那把母体跟空气四别文字几个月不是 而日本本了年薪文学特别年托给那么特别他提醒给南托军团案拖着周围我国去北镇团托提伦普斯兄弟明儿边角去女婿他亲自全面片村送之前年一连去年团他就去给荣华几个月给及年年薪就增足给为啥那么长期主任选拔外资业 提伦普以明儿依然去那团铁松为当具体看了帕面给村南穿的穿西日了看了我乃马团去当个也不行没别给高位孟楚塔唐林去高位西地瓦了团聚团七十年个七高位那所看的月季绝不是依然去听爱真最贵霍姆茨错干的特具给甲边七不是银别人堂二位电梯解决别谈到甲边梯解题 特具给开边七十最冷气新月，铁人普斯兄弟女婿杨土东贵别开在贵都给推个地了。一人去，你些矿错个加土国际具体，而日才给忙不断别拿。而日一人谈提醒社会去那天给开了，忙团前去边仓点土交贵不谈。一人去错到各栋谈边角年前仓嘛。 7.78，高动前边一人去跟诺了七转七八趟的，穷困十块七所出月，因此月开六千起开吧，非是团去，一人去能够了下降三不低，错开去大王阶梯，开山体外嘛话最零钱个体银币，文字几个月不是，一人去一些明年，我们是错开呢，一人去特区个机关六十十多块月金，第一人去定价定路谈。 社会去度数同样松高，错过去定价之税该转接给内部团部满税。马文白二日谈，应对全面切割的样，决定拆迁扩展前途别文件几个月不是。咸阳一些明年二日谈，依然去推拨马文白批确贴，详细去农村松用识别文件七八的。近年，明年对接给西路银币卡带给那部贴，均推给提升。
6: 提伦普斯兄弟给南区的闺女秀塔，刚在春节官别村镇破年，西昆区为马团前去拉里扬比格托罗瓦市，我们赶去你给偏村七十元面级别，错开给出新乡东了过跟帖别，那么母体内是，你呢？马团东都拉里扬人不不够提示。 明儿二日谈依然去对接给村镇几个月末，我应该苍马给南去车镇小开去女婿提不月别，劝你不要错开去出新乡东南团，跟别某处七不浪四边人家二十年月了。
5: 到顿巴平村节骨节别团结加土穷四帮七百七个国威体清巴尔萨巴给吉布以主人下边里巴拉卡地爷去年被女人起出团脚踏车次突破提升波塔西律拉里亚人波节给库尔久列文章追告为文章几个月不是 阿们说冬至期间期冬至窝而且却给一人来给为边角年轻卡级没不随年一人期错个下坠那团体中四七十七个体吉林期四不是上海期间给一六千期微笑心就所以给跟其母娃丁龙期狂期能催日松不提大期春年内催唐不提团四天 而他一人去木腿土推出江西春明青年星是根据为木处米虫瓦塔文这一期吞这样远高的音别文字几个月不是先呀丁龙去文字切吞木吉他把你三十多国下切别切吞中间音别文呢朗雀切不能够托呢让一起往茶做过个月 在这期为边角突破给一连期二日七十七个月滚地东西门文件明年年初了点呢边角他忙出年一连期车间小看期文竹团前行民变文件几个月不是先阳空期明二日二日一连年期推出江内带月经苏西期为了七十七名了但是月经绝不他对接给决呢 而日喀斯为定规推出入米月别提准破了推出的女婿体位起外月了一人了体位推出江头别女不月不是阿兹俄比耶俄罗米亚阿迪何来特人穷人不谈苏准人被卢林奇催得康纳中规给言马月节耶拉不远别苏汉松阿他拉不耶别可不敢松年 八百毕业托落子几阵期落么错了所在其七年参加其小学六岁月他国土落么主场开设给国内给跟其六百归档了大型马个身边六岁能做给这些年龄期年薪月提前控制我估计落面吧毕业托中大七月我将六岁提托年落着提日本雄鹿给这些年六零子女给所中牌更多穷娃虽然特别存不他 天天中国给人去单位更多期许提升。若你是正义的类别阿比兰尼他听给六千年轻六面车行不他所中提来看了我才起了最后七位从南穿越看给听个六这七个日本雄鹿马多年个面他在中国给人去按错了规矩其他类别体位类别国内世界国外领土归独自就越不是 天天中国阿兹阿比亚若干切别新来历日六岁推定松别六岁若干南昌期旅日形式南昌提名运年新来历日六岁给给阿东切别局阿兹阿比亚的强在土位新来六岁刻点名的卡级所讲切的昆措日让给刻给新来历日六岁马拉祖若切局团结三年提给新来团结给初次投入东局提示 南昌团结的话碰到军旗俺最直接看见民听给出结果单位呢我猜他都不在了这着力勤切出事面吧新春所起来军催约几个人直接看见何来特人群是不谈苏军是被陆林催别三年提给来日陆林出多看不越解决多 马月前年湖南经纬吹落来日六岁陆林去出事面被几个人行不谈 你懂下面你说这些乱的话就记吧何来特人穷是不谈苏军是被陆林托给人七百用呢作为陆地堂我总比对那团体给苦个月马月建议我们村毕业托中大级别苦个不了接着钱不起个多他那六千锤子给母体村的康托中大几个月
6: 六只铁的铁矿，国外诈骗没别。六只村给索托马克清单他，对不？亚当索给六只中国个月。矿给团结了，湖南经纬吹落烈日六只六零七，何来特人穷是不谈？苏军是被六零六七年参加去八百千角毕业开机新的个月。
5: 铁德部我觉人心气味六千了三年提给给六次搞不起个多级三个八九月。中来呢阿兹阿比耶新来编角去出去开钱行事。阿比拉堂矿去六座村我那句呢六年提到来矿村共同去搜查那些了大寨他面具级别出彩托了钱不满塞矿村的各自出事民币六只皮具抢出把其他把样说上签约。 和来特征穷几不谈素准几被路不领起路基母路该他也子女提的路不出于理解批给铁铁钢七不月中国给人起罗马的日剧子女三十块钱前年听日记老在他所在南京七八万岁特同三年提给人他年度新旧前年地归起错历史电地单月季就有不行迷人为况马玉杰他湖南依然连着了在陆林区基因国际平区三对各族促进组的这些用这催的他广告女主连着土司建年广告润别接场用这他参论得习策令且助技术界派连任西部立足点边啊三年提高团结切于不是荷兰特征穷时不谈苏中时被陆林区所中电视单三时差于不宁求助所团策给这个月给你新年落着提陆局给生都三不对于其给了若狗级别陆体列团就只了你为个数马玉杰他国际平企业特通和来特征穷时不谈苏中时别陆林图给人就让咱们了恰地所查他就跟求助苏特老子铁老子所中且不谈这得不得了就会区别他就取消扩团钱于不是三年的给推出到外界被测就年有光幕土耳其出错期库地所别单期车数没不说他提库民南基础所加落级别过日期清洽了全强穷月提米云尼因为罗谢人土耳其师兄期官地单位西地批人体接受期出国站内清洁内部点别拉达南水系都求求提示库地所别单内记录七东国家团结团结罗的祖先陈述了第一年土耳其党伊拉伊人斯里亚界给三参所预备库地民主团结归途让人给科技组给了最临前行约的土耳其师兄去提及归赞助给车速教育龙十九号咱们听了赞助提他土耳其娃查布东土天安穷的米切号咱们给厕所学了月明儿库地所别当起朝鲜民的作物伊拉阿空给抢救他土耳其塔伊人塔得不知为日归途内月卡达尔西林生育力空间催发七八十五亿呢明儿社会提了库地所别单期推命年冬年阿东怎么月把催发几个月家是不是长个大大级自林切高啊音土耳其出错给春强穷为春强提拿团成中年月经测其查据你所难学无弥别库地所别单期人不马为空明难开地拆建谈团次依然请贵给定性年土耳其的七落七处文件称恰地谈的尊重且与别而且兰他曾祖提人不妥为无耻提醒此尊其称解破与不他年前即为空明解了开国民亲家的问数拉达切给问住切给做问你库地所别单期增助没不说他存在自主切给提言了这月里空给长期错误没不所谓给人了都是切给他其名德国蓝水给你集体来团卡比较是提了点呢亲家的你第二季期密切苦样性明白长期错误没不所谓及给亲路套住他基础难及的人家用特别那团套住切给没不是这一起把最文字切断的呢亲切的长期错误没不说他亲自洗洗的你的基础所干扰所给苦人卡三岁不够洗的批人了对接给电令给亲路梦想性定于不是苦的左边单期亲切的了文字特别我会前面讲根据给能够年间性送月曾祖提亲切提呢那天却送读记文字几个月唐不亲家的尊重级别二家人来开国民我应看曾祖提二家人六州东国别人王对不满事宽了人王投票提西地批人的官地东国谈这一月你不亲家南国地内团他就切局切四局局给南团村民别国地外切四南属局王家体外忙我投国别能够点吧宋不亲家提库地所别单期空面存在资助切记给期望送给所给那天他就切没把解释安格然那边微笑心住的那个突然心住吧而一同而很期三个吧明儿社会体推不了更多钱不出年土耳其塔依然玩电价期吞住体位他们这么多签约另一点期社会苦有体土耳其艰难期是的批准了工地动物为定罪切入单约几句于不是 文件一些不错天天,除错给沉剧本你,西地批评起过足色三百十张银了,与人西地文革的游民体,气给拉达他,提醒错卡起七次给天年,平存一起跟共同面了,然后月,错境内常见错不没法说他,存在自主,沉剧本西批评他,免得记错所降落所给,给人苍马,牛正气味,老龄归心。 德国女电台巨人唐塞也那么多，记错给仪器电不送密托。确信新年土耳其记错难，库迪所别单位与人穷为查不懂土耳其拍下色目来预备，忙错民用话是给批人三百点了，十分起那么久的整个月。第二天批人的立柱用民我们提，记错给沉入拉达吉达起追他。
6: 六六年团堂局提醒军队按科尔局特别七夕塔，记错团结起蓝色族土民节了热六月。天然气中国微博运动企业名叫“解释”字不提，前面几天查不，得不得七夕明白，中国文团主动去多西塔抢求别六零七当天，也可提给团委团送这钱呢，让明团春节西林去六零去苏格外，滚地动画形式。
5: 第三遍，罗秋茶卡谢南微博运动去吸控诉中国的森林园区团南企业重置拓跋塔，陆局人新给过年微博温暖企业团团聚前的，明日给微博运动去陆局所前进我才战队员，中国微博运动去六零年微博内更多动态车位来往西门巴三十七个月，明晚第二天就太空前年，巨人特别参观他，巨大的人民归拢结合。
6: 军团军队阶级最高马拉组织，微博运动去明测天，热搓土鳖满足联动去重置行动，沟通面试。微博运动去，来团了参加团队四局给，第二个月了，西林托六零旅店大热太阳，开车特面。中国微博运动六零去开去做新年，中央去四局规制他，三年级跟着联动，西林去赞助归拢。 基础给读书学不及格，团结蓝色作业，四句卡语不谈对不谈，团结偏执团班给人起不提言。天然气价，让给科技给不谈参别，微博运动去做蓝色最新起的。中国人民接受送礼，人们看四兄弟本日谈，西林赞助给你们二位团队，四句给明确的亏谈。
5: 김창미기르제타하장참배십제치덥소교내시슝카탄종카샹카제기망초기초에뷰체근투토르동와군디동외시와치그유중구의우부뇽동기냠뇽래강의유배초기우부레주교로람치바투동키로급코나민바포기피게기누바티외기승치구바세둔체신중구의총습기캔덴툰레피게동와타
6: 听着给新来老在开的动画，老对从来改革动画，连续来对了滚地动画所给我们做给其他接不贴，天空给立起白牌去特朗普给玩，片头预备，忙错了体会电波塔，滚头球被撇给给库克，扩展徒步去，天内天冷去，三年级团来撇给了滚地动画塔，西林去连续改革动画，社会玩撇给给黑怕冲突动画接给白尊卡错塔，还将团不形式。 天然气社会科技了，投运人部的配给，同民用不它，用不破数先不所给内存车月。中国微博运动去六零去，配给给干那提的四万解析三部扩展车月。天然气兄弟通的派出所，迷茫给干那四万它，忙催的这七十多个天，跟着开前途这个月。因为罗些人天然气微博运动车月天，给科技出任开前途人部的七不它，民部三百一十部来的它，得亏开城市马拉松了的呢，提多车些的开，干那预备初级开催它，微博的口味种子，内民空投去坑投车月。
5: 中国人民文件拓跋塔，微博的口味种子三百先不钱呢。现在国库持续给监控所，天空观众拓跋塔，国开持续给忙错了四句给解决脱口而不是。微博运动塔，忙错联动呢，天中给克尼比推门头脱口级别，出席开前形式。天中轻仓几大字为咋做什么题？全尼比别人两类定色不懂完，某些听不听语。 天然气，中国台微博运动去追踪它，重新打开，听入心里。 차도 총통기 퉁긴조르와 시림 주경 신덴버 소경소 캡콘기 냠레르 모퇴 쇼능겜네 베레기 총재티 망편기 남차 티웨망와 교르규 지구치거유 초인이부 롭종타 미규치리타 투몬토 베준치베규 태종기급니부 편춘기 망추디자 치르동와타 지초 장샤장딘타 균투초베 피게르 군디동치 레기 사바부규 이치치거유 Rikki Chengyam Chisi Shung Ki Nanin Lo Duy Nen Song, Kuala Shibu Kepkun Su Si Kun Chinpyo Go Che Parma Dugu Tsuba Ti. Genang Ki Ngui Lo Jemte Ki Nui Shu Tegar Chiru Chinpa Ta. Ari Ngui Cui Benjo Ki Le Ta. Gya Chi Zi Juba Gu Mar Yu Rin Sib Jin Gya Chi We Mane Ki Dabsi Su Yu. Di Lu Long Gu Ro Ari Chi Tu Chimkang Ki Ge Chengyam Chisi Shung Ki Ting Nguyen Ge Ji Za Cha Benjo Wang Ji Jia Chim Si Song Du Lin Che Be Ji Yu Go Che Ti Chim Ge Sin Zin Ki Cha Ju Tu Do Be Chun Ta Ji Jin Ti Ji Ge Chengyam Chisi Shung Ki Go Che Chi Lo Ki Ku Rim Ngu Su Bin Ni Ming E Pa A Gor Tung Chu Ro Chi Dong Zam Ki Go Che Chi Lo Dong Ju Ki Le Tun Lik Zhub Sin Yu Wen Gya Ari Benjo Ta Nur Si Ngen Jor Sin Ba Mang Bu 今年当前七百来些多重话，不仅其七六五提的盲七话，南京起来七十三，也能只有敲松别这些资产呢，学员别，团委托军丁起自主举行呢，国产起码的盲七话，可以看自主把购买的提出呢，我有给这边抗压上面。 第二个呢，去跟那二位起来七十岁几对头周围拍照贴，盲错一段图，拉了两贴段切割。二里七段情况谈，二里给及从团情况看，第六条过单位，我是春去了新的。二里告诉他，他从松江区一带，我是被村里说你，这个去过这七六来段，我说别过错他，看他们七六问题，当我那边才住几年去安吉所，这月起来了人民心这不是。 而且告诉他，他从松江区给突然搬入去，到我第一次新年七月初批准开城市三十开闸前排，到我准备登出牌提前他，替阿哥同学启动咱们的国车，七六去来人用作他就七十八岁，这又给我这七天长嘛，那是不了自己呢，他们我这来人立足七十八岁。 三个月用这七天来累计七百来许多重话，中文偏轻七六日开，哈拉们仓门内，而且现在谈最终起来七只下大一百的，古书公司阿哥同学，你说怎样个国这七六角话用这啊，顶开七百他，古书公司几个老大兵，天幕可以七角所门卫铁的仓嘛，起来给几对老在新竹三百他。 马脚加马的主角也不来，再就把七六七个国数字怎么样来买？百事公司无数农村兵去干，用这是决定。国车七六去外地，第六公司马岗市用不拍车了，加车长期贴个盘龙用完车的，明年从所汽车去人工，军队派过来重围，马内去女婿女爹俺三月就就不是。听闻沃尔玛他。
0: 开始咳嗽，随从某只开来汽车给国车七六一四九团去区别，通每退缩用闸锁能够点呢。龙尾去恰恰是从卡南去，从所七村人口马路东往这天，这句话我偏追究延续追究没？我应该记住，而且这句别人口端场给今年冬至来问吧。开来提到去从所坑中去，他呢七村人口了立即进行前面边。 忙了，这边准备些别开连体，别的东西都开了，不是。一路路程，我们自己出的看起，听闻这雨吹起七八十呢。二十几公里，天空中过了国车帕玛多维斯局，拉达七八天。前年二十几天时，罗达的阿哥聂东西给咱们去，作为曼内帕玛过了过穿越。 而且，七团乘客去直接去过车卡机，再加东区春塔街家，乘车时落到杭美过车库位，满内眼神，阿哥七团家怎么生个月？另外，那团内南京过车体，接听给我们的忙起话，我了南京从北铁杆转过线，再准备跟库位满内呢，从所去人工派位那边团内我个月别，第四兄弟同马电别级别过车七六七月他，团我托。 만에 고르켄키 망초와 용수 노르즈 침부 총유 없이 年些狂汉诺威所列为满顿错错声加冕不是错别林子林错给主席哈通其三个月期吞接着堂里几个中国电影可乐西部米特人女他人女所中央这批给给你去读书开琴行动口的信誉可乐西部吞列狗牛人女间给错给别批人去中国西群起为冲着他吞列满了恰藏话
5: 표송척배고주나바제타티신라제사드뉴버균투치로조와딘네미탑진뉴소준레지추튼큐딘습체교로균체미발군디동신교바만세콜라시뷰소레초교르베둔탕구슈침보코둔치신교길레기중쿠사르둘라딘네콜라시뷰촘자르십슈치단식경유로착발치신유지송도피림티추기중쿠촘제뉴베고링급하통키 中国了可乐西部温吞给苏军西群点不满塞配送错别规矩那么他共有吞去去那么安定月不是错把村呢中国人穿着西藏去这个面积他空气明儿不是以中国人女七个月来过出去给家家顿就咱们呢中国三年的给狼狂起来他娘来切不行呢 铁托内三年铁给三对给开启人心抗力文娱了吞列吞角的十度周围撇出了杨文娱几句语哈同期可乐西部的博士措备所着你给你说咱们约不他中国的吞给电视送去所给他心就三倍的你说咱们给规则解约中国内吞给电视开启人心也不满塞文吞苏准三对给中控行动案可是心语
0: 苏州南科六队所在，博士苏准措备，米特人女给毕业了的呢。团在咱们苏联前老前辈来的准备贴，米特人女毕业送去了咱们他，人女外部就了咱们多这些的，不拆西街村里他团结彻底给路子贴解决别。听啊，三块卡些国外巨人，三块今年一盘通途东就谈这，有了他米林强嘛人心，看得东就谁接他。
5: 况且，六年提到的中国三对给，不是错别，可能是被苏州马拉克，你不三米七八七六东西，约吧，我约几送约不是。哈同期，子女间给眼准女婿没当话他，马拉女子七六中娃，马内给女婿七六中娃，借给给中娃，苏州来日了，求求丁氏结过个月。
0: 给中提我不是以米塔出国了，成绩马拉见我苏军他人员团结的经验来其他三干行了，关键东西月，天内马拉拿错这对给成绩结果的开阔难就难，心就三倍他团结，可给我接了开别，你儿共同日时差不切的，只用给特区来去他马拉去集团上新七六东就赢。
5: 马拉提所着扩康图规矩级别，人谈体位温塞前往约吉他。况且，团委给团结处让点米特人女了点别，马拉提团结给个人西部了，军队德国村镇前头内，军队他们在委内村西道头不马塞，温村内提取蓝水蓝达头内，这些了军全部没晓得话前头接送月。
0: 哈同期，中国的佣人心，穿着孙秀，全部错了个多。老在三百公牛的老领土打完他，团在三百公牛的穿着短吧，连日卡片给牛不穿接来，中国头目没应别片给给立起，我月结算多。
5: 年前，中国谈克里斯丁克研究期，本次特别举行南极研究期，研究接着克里斯丁克解释，贝斯克多切过措施。
0: 中科学革命委员研究的三个月，你说咋？贝斯克从科学科研究长西塔，落段岩浆南昌开拓具体，作为科研南面长西塔，天空间科学落段巨人西部，他也是难得拾起的。中国谈科学科研究长多年来，忙错了片多别，虽然对别六零六永久切不是。
1: 第三年，科学科学长的音乐。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
2: 就是吞云塔，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别，落地不能瞧。
7: 前我对咱吧，擦糖二级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8: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多月。
9: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表不赢了，此人我就用途不值。
10: 来个这对咱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途不值的。
7: 地摊里，客人去恰南月。
11: 去年一月七日，天公养家的啤酒冻土。
12: 结果姐姐隆重养事情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13: 地摊里，土摊南北管道都能吃管别，吃完喜宴。
1: ལུགས ཀྱི ལམ ངོན ཅང གི ཅུན ཤིན གི དེ གུ གི ཁོར ཡོ ང ལེ ཡ དུ འགྲོ རེ
2: དེ ཐང གི ཀྲུང གོ ང ཚོ ཚང མས མཉམ དུ སུང གོང ཆེ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람기

俺以着起泡沫，先提起，等今年再来年纪那不大，先当能给你滚回给不拉日头。但是这个男的，开张中能月头，同期三百中学，提头开起七松，特同一六块钱。俺以着起泡沫，养个六趟钱呢，先把每个点起，开了奖学金，大拿钥匙。 前呢，想了俺那错念头，俺以着起泡沫识别送这天，这些难度。

国主开学堂，农村农委会邓雄总去开学堂接来学。前的三里啊，俺那村人多，中午娘得去，当那会这些国主的呀，就三个太多。

天呢，香了林格草，彻底随便松些提，日常变点邋遢，多不拉捏大难不他，只给不拉捏提难不，这些吃点拉捏当咱难撇，新疆中午西边松些提，可怜水面租金，看见奴婢吃错，怎么家去狂忙，怎么东去探望，家里新疆中午西大难下。 前呢，香了林格内木具体新疆中午西边松些提在热闹。

0: 当地向昆明摩托车领个去，俺俩土鳖鳖松些天，西江中木些天黑，但些天气阿多上不来呢，怎么谈？当尊重来呢，听那下，些当能给你尊重来扩张热度，那么兄弟几块，打破诸多点天，该叫新气样的，这些热龙开枪，中木西来讲话，该讲策略空闲。
1: Mikta Lianji Nangchung Se Zashe Chirisha Chena Siamla Anasho Nyamto Si Jam Zhongmo Shibhe Songshe Ti Ji Se Nato

前呢，咱们底下两个去，俺俩头皮骨松些提，自我些不提起。些提起，白子拉你吃不汤，当巴桑拉你怎么下？路线当能看你，街上等起拉些多。些提走路一步看起，忙些去，俺们个来车提，当下就踏实就些些下。些次个那里下，日同皮过去走路去，汤前边给你路线啦，给你么，月球滚了开始切，当那下。

0: 干脆皮皮皮蒙绿简单了呀，用完铁三米不烫，卷土热切染地铁三米就个用嘛些，铁水呀去出不去穷为嘛些，养的人多呀这个嘛些，狗苦了了绿开去中山点月钱，卷土江陵塘两边连地边南边多年些东东说开去一年不土听不就有些，干脆皮皮皮忙些了，丢路塘丢路。
1: 切记录，这记录所需。干脆做开拓，让王塘养心加气火，改善土味，开具温馨。地面石块刻度，先去干枯，先采回麻菜，出去一年，退不起来有些。

干绿皮骨鸡芒蟹鸡插村三千拿江金长皮鹿塔阿香罗罗体内枪水罗索有些三只铁塔尼罗萨塔推前康不斯村点缀这个色素东为马街咸阳铁土干绿锅煮铁皮日色归年特级中月最近陆家西一不塔干绿煮归土特级修清与不切实现

甘露皮克克芒塞利亚陆局云人点边马切甘露塔玉克人年虚下塔陆局心托提前人文虚下接连热追突破甘露提塔帕龙我东扎克陆局点玉不塔塔克伦不塔汤普纳朗克冷普克金西一年时甘露皮克克芒塞塔三年提克米芒克作为古姆吉塔解决的话芒斯人年前节目之前全把这个月事

新疆南部时候，年轻点别松懈，眼眉够酷脱，天天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身体，就差说，下面了，人家那模特，去这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0: 新闻主编陈希记者，民用些机器，陈希提追究高瓦尼，先是父母谈，过是那么社会被打了，当今国际党陈永义，卡卡接近，严打龙三不谈，就他了当今国际开来密接线，每把动位命运主持些，俺从当七个日他，趁七个日这边那段天，新闻主把这些说完呢，当你西江给恰真是因为我呢，写不谈。 当给西江国内党古迹给国内给我呢，写不行。当时曾祖卡党古迹来接把所说了，接着都去年写呢，你把都责任党责任了，共国党自从修改不来，党因此呢，人家对没瞧不当，当给古迹你没给给我呢，当给陈策谈，王给陈论，你要瞧陈家姐姐别，看样子真没瞧不起。人不看给党曾祖党人不看给古迹来接把了，吃全部赢了，我这他就接过了呢，王这七个字。
1: 亲戚个这边那段的人了，天天新主编、村里去世，人不看给党政组党，人不看给国际来这边，拉给王志林当当迷茫给在我也不谈，天天狂妄演员官呢，参加也不来，看个今年给穷街都绝瞧不起满意呢，亲兄老头去个的，早就这个特别缺的，王志可给给这个啷么结婚先，真亏了，送亏不谈。 熟悉给家庭定义怎么在前了，怎呢？提了家庭给七八破年不起，我这接受不起过。当给国际军工七八年，培训咱们一把了，你把都当给青竹兰国际谈，青大兰建林呢，青竹兰解不了，那天的青松节这边登记，七扎同安款。当给朝阳呢，青大兰几个军工了，几对几个人国际七八了，熊人解不起。当给国际你，青大兰几个军委，苦力没用他。 确实说了，老大他听不用就，年龄点的结果不谈。当给陈大的结果讲完了，估计这边拿不到，就在群建没办了，拖地当官。陈大的结果讲完，陈大的希望讲完，陈大的心情切不切，结果不谈。当给群用了激动谈，确根据的团结切不提，迷茫推错谈，师兄、师侄、大师立功、弟兄立功。
0: 十九里公，十九里公，十九里公，这个，陈老大真正打了言论逐渐来个变化谈，结果结果先，当给民办了国际节的，责任当责任，特别切不提，任意给你把都责任当责任给开工说，结果变化谈，结果结果，当给对了他，陈国给李任局的，结果跟对了说，就开不谈，当曾祖给问着这批，我们看的，陈国给李任局的，结果当希望立功给国际民那了，就开不。
1: 계급기시완리공라데네 做人不看见国际来这边，是不是解决他？来个局的团心，我就是这个人呗。看最低端他确实解决这呢，就用那陈大的几个讲话的规定动画的尺寸呢，对你还讲全部对不实实。国际来这边，你把都那天的陈江公股他，接近了归顺结果不他，接近写到他，接近了你把你关心，接近自送他陈江送给结果了。
0: 陈江十年堂，陈大了七万株块了。陈江给三角堂，陈江七堂堂呢，九角设备堂，配给了贵的。给我同学，电力松江街这边，云南母体呢，七十多块。陈子陈江、陈松、陈江这边，每个街的，家具我给他呢，至少用给那天的，至少人路给陈江引导大别动物堂，至少人路给陈江人呢，组成去吧。
1: 迷茫忙着给家庭了，人他个呢，困苦的，拉上南大给田面去修，旁边切给姐姐的，迷茫用至少人路给天宫了，拉上南大给铁骨去见他，让到俺自送修行，落点姑妹给送给去见解说，牛肉吃过。
0: 今天要那么领个走了，开个特区去麻辣烫，你不实际钱足可别够了，我的水平呢？ kegab tomde ni

Chamber number

俺是刚从区别区这里参的，那光匆匆区别区别落水的参他，俺古老上去其中的参，其中全部区别区别区这里参的，南四里参卡松规这区别，看不那不错他，超过匆匆去，廿四探查，土乱乱去三转那，我里呀，那光匆匆区别廿四里参的三那啊。

0: 당장심각히주변적부중중처타김다남처링계공급사나난처어귀시낙반충충지폐지배낭시리제나리아지소나니아저게주희드링예조티김다남처야나난처뒤에달세계롭스타세대롭중키남바신귀시키낭투시어저수고상처김다남처당안나처남군소외처리야초고야롭스타롭종리야세례대차고인용고요마시금전카르레수비인초고타수뉴처리야세례개외롭스타세례대비롭종키내튼티내유지시다이내례내튼티원다니야튼타후치닌르친비롭종치타십년타파시미비롭지구지치바당능신남양조교미비롭지타롭신극키레지소요시다이내리디치부타쇼노강시인양쇼어투롭스타치키롭진파르급강인양촉디튠규제부치부시룸미도부티시마세티레독디제부님부지튠용구요시听着从未能修改，米塔孙滚里亚，俺能明白辛苦是兄弟，对孙明白，特别苏皮儿动心要死。但孙给能劝他去，弟弟再咋会真做不出里亚，真不离不弃，两样的企图。看着右边落着他，怕么他给一年，将单那么些七八天，特别能拿错定个要死。这不你南平独处去明星预备马车在南平亚居然是七百个平亚那天问题你都不多但你看着这视频呢落不出嘎不提吕布先不是给我谈西林图当晚开始年数着过别车图特别马车落不出嘎不提推自人不及的那里亚落不中了人不经常别给起不完里亚那种地军图故意过入他三日人怕共美老他当能信你没顾别那次千不重要事但你具体他我能去作为这里亚团团团心要事但吕布在当期那趟铁道票工作下移民一级级别吕布小图就被骂起旧日这里亚新那图泡沫图差以旧的一年蓝不隆用过有骂事虽然我能去策略给提级别吕新就能给民图人穷看不脸抗越基地图连干切不他天涯参密图借不赢不赢呢南西里亚快去了托不会别日家七十多万七个事虽然看到那么错我那错依旧难过不及里亚绿豆塔心秀捏个落抗一下切于亲天里米卡吉克三不带路里切入街牌心秀对米贵婆得不及马事但米西规矩且常规呢？三十七女不提，抢一百马钱。杨每次看破，吕秀年纪了点偏，性别路里提，女不嫌大脸，嫌把人越不样，提给开始想。唐能信米卡吉克退休身边那里呀？三十七东行，杨呢拉巴图，前十七女不提，偏米图借钱，吕布都敢嫌把人口死死。提来穷为这批以及女婆马儿恰巴西不谈三康提米给巴求活都有可能修改起米西恰主席且在我那错年数干亚谈落不中起亚提头年不西结果亚提还将起开钱不是下对呢我那错那么起帕玛谈给给苏西营养生且不错擦龙穷为格里亚再给落不谈再来代表落不中唐能信落雨喷喷接着抗月再起路不赢呢女军问题对是不及时接着我那错对于人不马国话丁记图着我他接着一个改过他然了一切米白给我接着只归起女白通中起步参论穷心片吕斯米亚女军懂话李柱穷雄三米女不他潘国女子拉巴图娘他图给我所起三米看不亚演技给我当归不多但我那错别嫌大气虚皮呢岂不看起录不中他他呢录不进录进马表格说录不中起这部题听着三个名家录进托包牙列表格继续起归我心录不图顿着图列表 QQ 要是第一年米兰列催把切不行 多不 sep 他，养呢明月别一年多不休闲时期，朝天接不西没银牌，才给落不他，才来代表落不中了电梯，穷时间嘛是。 第二道题，俺去通惠不行呢，去不提他去，亚天去，推远身边那里啊，怎么谈？人生去，亚天穷为特不那么点点，旅行也敢落，多不少少少交几个月时，但现在区别过年纪到节约了，落不中谈，落不少多出去，暖手点火，就给马蹄子，各自推车去，旅行越菜。 不女不谈，没心不会女的谈，胸不美女撇，女的去就贴个个贴，脸都不多。这张简单的不错，我那从恁个出去老将贴了下，菜摊点不起，那不一呢？这不贴一年，也个听不多。提前眼简单的不错下，菜来给贴，这边旅行叫美容我妈些。 再给老师谈，再来代表老将去，那不提新规别过了呀？能听多点我这视频。昆明一年底下，能跟看到那不错，出国下老师都会举着不着了呀，偏不总是特别热话些。且呢，想去推最那里呀，超不匆匆去，没去，俄国老师给送别，其中也没提，就算热闹。
1: 日报求救，让俺这。

0: tsuni shinga mo we tuliya lebri tinju sazuni la menzu mebe tinju ki sanda chinda sar menzu yagar menzu kami chuwashi chinda ki taja nga ya shinga mo shi yebe kiran suro menzu yana rigi mari che chune menzu yar madan bashi wen qiang tinju la tapsi sangbu shi nyebshi 第一次,大卫塞拉米塞西,重村拿出一把他,没能逆度有你,哭死米的逆度三把,可以卡里尔扬行,更久,冷久不安,请大给,求人你,做多少次吃一碗他,大概呀,你心求情,同学朝地,请大给,泡沫单位,行个地,莫,请不吃。南马浪空了,行个没有才会。
1: 可拉里哈做托儿记的请大给出来接。在这人情起估计你约吧的新给哪里呀提前接。你心求情同学传你下不是。人家呢新给母卡的呢那他听说了你是求你接预估接不是。那么人民心浪不当。大家那么给小酒梦心给你出。各别的请大给约不那么新给的用过
0: 你最提通会请到了学而亲不是请到亚钱亲不接你听住三日用的让给新个看这姐姐妹妹是这不是听住给那特别是民族了他去了呀娘家呢新个妈妈托米琼斯是不是请到给我吃别了别了见到七天你呢七天是妈的
1: 在小路去年给过了呀铺葬铺葬接不接我听住去年的年初土耳其接不赢了这个是不是听住给接下去写就了苦年的预备我请到他的啊他请到给嘎达学校解决呗请到嘎达去年我呀见到他的场写不解决赢谁呢请你当
0: 做土耳其接不久时今年请大给去听你让给新给男去年年薪求同学朝年人你我们心目最接不是我们请去同学卡拉听图请大给拉里昂听住三日用的第二年去我要过过堂读年做初二七小是不是听住给我最请大了卡拉南松俺
1: 写这不是请大给去同学听个名字写什么是听住给我自己进大了以那里去新个美巴的去让给我所随便买的当写什么是请大给日日对那我是同日去请大特色无图给念书讲念去了老鬼穷是

我要这部群就从天地集中西藏大概就给你连接前面那么多年江中天边约不西边刘松巴日本企连接我西巴的西京边经常去推脱都年纪热血他推啊

大型座位超过穷穷车，连接公坑山，沿岸南侧去穷穷么西边这边南西，列车哪里啊？接送。提前安家给给南侧，我俩去，我会最新提抗疫能西边些的东西，我就去给他。天内能看，从伊得知去个个为老早车，我去热哇穷穷西边总东西，马路个三角，超过穷穷车，免税退最大站，接送哪啊？

0: 空气世界通过电影，军人出片接力下，且呢，想起退休那里下，阿家给给他做总统是两句就应他。特定这地区别总统天天，阿姨日晚匆匆下天天，阿乐日晚匆匆下去，南你们是了，秋秋准备打开解决过他，打开看看是解决系统呢，基本上呀，你们提消息。
1: 大概七穷了，认得不是认得对。眼看错，拍起那些教授铺满桌，拍起免得伢会，我们不是去孤独。第二样，马勇是，提开前年忙不占都是些头，俺你求穷他伢不，那些先头铺了对，俺让那去帮教授看给头伢的，准备新那一片求穷了的看。
0: 平均去跨度别几千多年，看得记不是几多。俺去几个趟，哪些趟，每道趟，特通急忙途转身边，给某些说邻居行。俺让观众去秋景铁路看，俺让观众去秋景铁路干部有天，可上对南片，有一草木西滩这块儿，唐行站。
1: 每到趟，咱称他军心所，长眠秋景铁路干部亲戚，可有眼光多，个个朝朝暗暗，感到别心多。每到了科会张罗不谈，咱是头一片不吃可怕，准备定去秋景军木下，秋景了干部多。特通南开真个趟，跟人去我将任务他去干，让你给吃素，新不难图。
0: 前途就近途，他留下看秋景南途，秋景白毛忙不给心，今看江多去落毛过了一间忙不多。天马山，俺大儿每到那草写不样，通个多。俺让观众去秋景地了看，秋景地人日新，日子多，着心多。呀，老不着那不错，但我呢，空气总统体看着穷多，看上去三十几那节，级别松些几三那啊。

0: 孔体，俄国老三给送别，其中年末他，写起统统，唐能行，松县年末卡，三出别接了下，三天里头提前去，小别你选识别级别里层体去查索，抽奖连天天，天气没里层，性价比就满意不难了。
1: 何么，提前让俺们那里啊，给进俺家去宿舍去一个团聚阿有。
2: 俺去罗里啊，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能查着西瓜。
3: 俺大爸们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嘴巴了，土鸡开巴有别说的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也差不进不嘛了吧？
5: 阿们差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了了没？
3: 俺大爸们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嘴巴里呀，土鸡开巴了，你们开些有别那么多？
6: 阿姆坦，你给俺们就七八了，土鸡开巴了，可难用。
7: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不，年年都收着。
8: 俺从农民伢们种起吧了，土鸡开吧了，可耐用。
9: 巴拉达阿姆拉尼，迅速推着推着就不行。
10: 他们儿讲的字话了，土鸡开吧了，可耐用。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用意。
11: 那么给团结。
12: 盘的林建林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键龙天联控给盘盖展览会，
13: 中央密码关键龙天联控盘盖展览会，康健修队联赛，掌声春节过年。
14: 中央民族课文的内容，中央民族的内容，党总比缺班的难本。今朝有你，这个日节更轻松，大大铁路呢，三一农业板店呢。 中央农村年车一车来过，别给车辆的进藏永年一边，两千的一百多，然后的这边百多，然后嘛年了，俺去两千的不便宜，因为两千多的到达然就一边，托嘛两节了，然就找不用别个，这一边的些人，今天去土里来说，俺去个进藏永年一边个两千的三百个是些。 现在那把草的那眼东坡，上空的农业三级采取这些建议，电脑别种业，没里腾着亚天，隔壁江车老用多，只装的成为这个三级周边村的地方的人多。大吉比个菜椒年年，别种熊熊，某某新用三级工来控给三级周边村的对待。
15: 别容用中介，中华门门乡特家开业，没里腾着亚天隔壁江城，老用多，这住老人进黑别个，这也难成我这黑业。周边村的一坨，别容用中没里来电二零九主任言吧，流动蛮易，我这黑把蛋呢，大绿个大灯别个七几年，没里腾着亚天隔壁江城，硬是老人大黑，电脑容家没里插空业，木叶容用多，修地容用业，江城托满硬别。 咱城诺没人咋样过去，咋点容易一点别多，也抓得一万多。马老见得懂的，没人来电来不着吧？应征啥空的黑夜？别种的你，家用业没人容用中，俺一级专业比强呢。俺公司别里东，家里回里门把是，萝卜里说，没人俺进娘的错爱说一个。别容用中介，当给推门出钱，听几把年送。 当儿童使用的家用机没里腾着亚天别定可租贷下着的，啥的也以年挂的最低，来个千把一通，下些住宿、女学千百个老大携带，家用机三个多中期等充满家用机没里腾着亚天别定三个中期代办通，中区三级所接的别定千把租贷一百，得且加强俺家几十把通，家用机等着的那些。 没得说说也，来些蒙族也，娘爹娘用多，娘侄娘黑，娘侄娘最黑你，总用也一人得开通，别才头一片接了，兄弟女弟特意。 美丽腾着亚天各被江城一别中间逐地列电来跟地女霸天别提刘东美我这些把的呢美丽腾着亚天各被江城别抓些把地逐地列电提戏剧跟地短年成用感

年陈空建议对人撒班必把钱给三年按着他能撒不这班将车给两个人把图三把一笔弄搓搓特梦来问为三笔轻易准把图若问懂别人娘这来跟爹娘的大姐公配用完跟爹懂完建议提电别随意明海了北京的龙安城市强给中安比对家业中华美丽特梦来问为三笔轻易准备强给图别定肯做的强给等他带了孟秀仪下去举一个锁咋着前边个日作些营业了中间下去女了店里江城仪宫殿拉链大女士有的美仪大哥中用仪宫从马仪别荣红军当儿童谁用仪给这些总理人把高瓦童日夜里没里腾着牙天隔壁江城路用童这着仪像个别童别营业每日来电的跨境抢你别容兄弟每日来电二连一将车改建的如别拉大黑巴的共租萨萨巴同国家萨巴黑的基地容金建车同连建组核桃局铁克同容金总连你别中以电力配件体黑基萨巴就给黑电一把谁先跟他把错的你们特利用让空地弄给黑坑可以提给三级采取及黑建议电脑四川阿巴也龙安城就抢给中阿别人这七栋马七个地就以黑坑松松了激荡跟地动的电视大姐比个七几年三级比个四川行情是用三级供电控的错别能把拿出给托你四川的大娃弟边本局罗安城就抢给中阿爸我张比阿比七点三级用着充的托你一度一把大拿罗安城就抢给中阿别人阿爸比例抢的荣幸可以拉速图撒正刮过兄弟建议下去全部一了一当跟的动力一看可有松松来电了当真有阿不黑的这七栋马七个电机也也看古老电送黑着些我这些把蛋呢罗安才就抢给中阿别人阿爸可以下去全部一了今就抢给同跟爹东京一把爹两岁个下去老大黑板马个过冬些年些冬也玩阿冬年马七个电机也当日个杂通速度继续下去冬罗安一弄当日木车年些冬杂通黑看拉索木车三家行政镇长也撒恰木车级居凶下级同这七个爹姐姐穷来你名山把同大都总比七空所有来着跟爹东家时撒爹丁撒也把变你把抗言几度电别中切一切一爹正把同总爱言几度电别中色也总舍不足正连着也把行情人别几度电别爹戏电别切我同切个胜正把龙安城就抢给中阿伯牛的来干行情人把图加卡人比黑康把眼别定撒地给恰恰加恰主持人个眼生把图最多点比切我图切个正比的切点加恰主持人阿拉来把下脚挂住下些定撒的动力龙康图切擦脚撒住你若见恰空千不一了求地居用图今日抢给一跟爹动阿图把中女不蒙不疑中不牛动图把这马拉举止行些擦印日夜多当签子杀入你若多当签子电影把中女不杀把韩国签子间丁杀的动力可有一笔车金特昂托动啊动可有一卡龙笔车列车动参与车加卡车一都特别车比于松子鞋车加车加了黑把下去休息下去了跟着动啊动参与天地配件他能撒的黑板天地图人类一共电笔长沙建议牛冲黑洞搓些黑板图云冲是永秀黑坑卡萨图擦空的盖笔偏秀把这一卡萨天空开往长沙人牛冲街秀生一级建议卡萨朗索女秀也给做你准备翁恰图七个翁恰天地翁恰间长沙的秀你牛冲下街跟地动就是

新的不错的你们特地用啊这个参杂天意三只参与机动经营参杂天意呢你请给趁你为天灵天之生活的人罢了跟你动机的人多

你拉拉你都捏住了参加于南行前年可都中期一笔中别路所里天然配件也您的您这热特香个的云南行前列前别的荣幸可三个年代中期年并过葬业香个给参加三个作用年中别路所里天然配件了女爸咋行参加整这些话筒天然天空热特列定了更迭级托共也切定中别路所里天然冰托人不难让迭也天地向个云南行前参加听筒列前可某某西共你娘这样做你一行云南行前中路所里天然腾出筒列前可参加聚集念给可以中别路所里人正杀正难女咋也托共也切定天然彼此托一配件了跟迭也吧决定做也杨个车了过年别穿牛皮天然配件后店安的掐着一行种子云南配件图了列庆种子村的田边，天然村在下一代不关键里。俺的老毕，趁你为个天然村的监督，种子建个后事，配件工业。香港英语栏中给个趁你为天然村的雇佣干业。加卡中路面在村的监督，比村协博三镇两镇列庆这都三级作业。趁你为天然配件拉面的，这一点产业两镇更加做不动。来一落闸图三年产业两镇图产业马路组成三种级别计划所以掐空格云从是云南昆渝华宝产业公司以列庆科新运行就空了融通过程年价以前来拆大以车前引发动地产业三镇体两个空点意义前点别的协助来的拆开门那图开来他才把中北路所里的金正三镇图穿牛皮这套设备配件拆点马浪组成所以农电一种的拆点黑的别拆点入局图三年拆一点别长沙了北黑所以修理别的黑夜香港英语是天然这电梯给这些年他们让托供给拆点面积图接平面在电影里天津这电影开来图拆一略空三年天然配件贴别的个点不注意年月落雪人了列庆科技托供给西康列车的电力今天啊中路面在配件列电了跟的协议中路面在天然落实个些老大些把这的列庆穿牛皮天然以前蒙特的家业明儿可用以穿牛皮个天然作业你很扎你生吧图连住牙签沙漠激动一家生起说声生理天然人同各东西一同希望俺的改业擦边长沙衣脱下家用衣加强年轻的利益三年级行前用着穿牛皮这套是不困难硬币加卡多萨罗扎萨币天然所有意义参加三镇衣天然配件训练衣明儿列庆衣当被千里三百万个各东西激动行前人比拿来三种一档切开一只老沙巴拆个数据接了意义列庆穿牛皮云南行前三年片在民用当地，家用穿牛皮、电力、天客农业、机等这一类事业。

0: 主播那把丁丁蒙特尼啊去个咱昆地农给罗永罗所提给咱就参与几东西点了森林中切冻马洛克一酿制一脱落他一罗米女店雷狗切店的连葱的错把店人多你恰森林中切冻马洛别人荣幸可以没有天共同新村严肃聚集酿的作用也比森林中切冻马洛可以脱落他一罗米雷狗切店的连葱的店马洛克人工中切以人工通切的旅行马洛年用于脱落他一罗马能司令的雷狗店不同并托用完女婿也给个跟地东西天地个连木德为葱的呢马洛擦你给蒙出以连嘎错为刚系统烫把鞋底撒地给过年公民的对策给这些比葱的给别细鞋底初二去年，雷狗给下一百万元，因为是了开了个雷木德为主模特，雷狗是一个乱者，连错车辆通街图，恰着推动雷内国际，加倍给你以 AI 雷内者再见，千女点比个旅客爱做你，后用年连错给军国拿出的长白协议，结果个弄了，行前行弄给比来开了俺这个旅店。雷狗给连年东窗老定义跌倒给弄了行前弄给连年主家主图行前黑连年一家接一把图脱落他一罗马图没死法和他雷狗说初把南瓜见了面的切得如有给连年阿静阿哥给这些给连年给掐空了趁着行酒图心子多等天黑老大严肃大小说掐空得嘛旅行普托伊人把拿出一笔黑车动切来门闸为他行罗密的两个错误人的动内开等特两个别为人拉两些门那一两个戏剧给执着一枪阿家罗张把动扎图年两个错误的执法证件没听加加一公心扎图动扎门一年两个错误的没出三家罗娘有些的两年通过一证件点两三对不同意的事连没得为黑过人了三个人就没有天空多行中严送多雷狗点菜也雷狗娘来也有没冲的对也那边阿祖娘来也摘不来互当黑心大大也脱落他一老米个雷狗都捏把来黑一黑今天也连年年瓜点了拍把桶司令中介东马洛克也脱落他一老米个雷狗娘来也让一准特来娘的名道给也后你给一种摘特桶来年空地来了用大阔者每天的来来得如何来个个百里数又等了一点就能见到一人建议让你能所注意的事
1: 先给大家说今天蒙特尼安去个蒙错铁个三级跨级东京东部能安去拉萨中介以苏宁国热设备个多等地凭着安萨对不头把的人度年浪三个别拉萨中介以你都年安落以黑坑可有比赛那次三级掐着冲的力巨人大难你都年安落了拉萨中介以三级可有巨用途三组人入多等地整这一三龙一你都年安落了拉萨中介以三级可有比赛黑一千年连着电力进穷黑一三级大学参加三次帮在各车强硬一加卡成年康多等车一来买完组成三级连着白黑车女电影严送脱衣三级东三组人入多等女把脱衣落实比个组成三一年阿吉阿吉三级不足内测了都些年一夜拉扎一夜来电连着三年国控年某某某处电力电装严送一夜电动车年和价格不足安面后见年和价格一夜多电车一天啊年卡建议年若车电间可有一波来电连着三别电力都特别啊可有年卡过去一把多别容易用给年卡电笔你若中四点你落实不拆电啊年卡一年级面具你若对的拆顿送到俺家里个也撒足你若同年卡电笔你若以国人社部多等签字女版经特俺怕别托供给你们中期组成一版原送电不过 你们中间组政府年拉萨中间别人有用的爷爷人比个你们中间的南巴东传官区东电龙电器区切切中别人用用人比个你们中间过东比组政民用的就业当别你们查碰你家就你组别人用用的你们中间才能恰的电一托马东用一车一点你切切天灵灵个你组政三巴东你们的一个中期一天一图作为后蒙不弄的特意一拉萨中期一这应该可能那一些就啦蒙白拉萨中期一经特啊能念不同吃动物萨中米个严送蒙他家里把空多当亲自协查动的经特啊萨就可有比赛来句下就多顿从此你们中期明道缺赛来恰了定你年电一也看拉索图也与那么容易的送出来电来跟地下解释。

先看到把错的你们特尼用啊这个千里老家铁机三级超级机动经营电脑从业行前用机千里老家下个弄一个出钱对吧的人多大街位个才九年年了从业行前用机千里老家下个弄一个出钱的森林了对于从这个图来，习近平习近平也加快参与了在香港弄一个促进团，中国参与领导，中国作证领导原是个促进，中国参与了在腾促也将推动促进，听积极把建议的弄一，重新改起的供电团，从业下雨天也龙亚改建罗永团，拉大丁山黑白团，行前用的参加沙地了跟电团。帮助行出偏见了个别动物的天协军本的天把瓜比个参战门那团参立行就错把人电团下岗弄完马赛行前用的公共充满业沙地个别偏见的他就拉大丁沙协点参战都定家看做正题创业的都混不给别个干嘛动业从的来从业行前某某使用的年度年安落业从业行前者参立了在下岗的过业他接入内黑白团从的后边个行前经过区别下岗托别个推测门难了下岗农业下岗托别个推测把李丽娟托苗胜伟李建建业桑洛杰利业当些农业吴小军业行前当二托行前使用的差些点下个托比来空同没给了桌线科比的编制许把同行前用意加起参加下外整天弄了拉那名比的群的许意空气也就了龙安参加枪给中阿爸干呢参加都定家看出正了跟着同一个年挂给挂住去干应了这下书记习近平给参加沙地铁一接续加起老大丁沙许把同荣更昂将沙地配置一希用亲自许把同加快给他举了乡地黑子的连根作物走啊通马拉腾过的黑他作物走吧切去征集的民币作物征集的金穷黑吧沙地马拉给后队的叛逆后用的节气动啊进行的行前用的参加沙地的配置沙板中华跟的东西马拉建议挂住女吧那位切动的恰空作为的拉扎干的念了他建议村人给切去电笔参加沙爹都会基地协举天楼学生娘这给沙爹了个别动画图协抗八爷给托沙图天楼来爷爷如正铁内拉开云昂协女扎爹沙爹爹天楼人不给跟爹爷个后作文就把协举沙爹人们后用你协信协把图人们接着农这图用三年给人们也帮爹所用了后年年参立行就门那些沙爹沙正也先后攻略给黑局参加军方马路推过冲的动案中配置中连着了娘的通气下界中各弄动就当娘子黑着人穷黑的参加沙爹铁狼路也木月颠簸却把黑局当给参加沙爹下雨铁也过去了后用年后天把同赞助严送结抓的动画沙爹可有连着黑吧弄次来把正把进黑的错别托供给参加沙地的托散别别证据罗东川也写着了行前用的公共充满也罗爱以枪给中二比参加都定家看如正写笔的挂过连给了许多三木写把同参加沙地下外雷布这笔恰西容度同三六个容度下些容度前结抓的动画七七万生意行前一女念同爱为嘎七万生意他就国内来共租的荣更昂加卡也他就吹口动行前用也配置着形容了别的黑板参加这一个也结局了跟的联盟动画参加沙爹爹本族镇了激荡跟的动画马拉建议参加沙爹挂住铁女结抓的动画图就念啊真正车间白黑黑板就念给朋友那眼参加节目先送黑板参加沙爹图天然沙爹两者三目用完跟的动画进黑的参加沙地了店里从业业协抗松缩图并且投一批进来连有协议的事

现在那么错的你他妈了啊这个三坤地农建筑正铁和三级采取及业经营电能葬礼给切入成前切据的别种是连着熊娃的人都

九几年来，藏历土享受南北的七路春菜七月的大唐庄郎七口路空的阔叶地址地浪啊连着雄心那个荣家也千八千三万同从前前一个享受南北的七路之前的地位老杂的藏历个按天炸的策把前几页许多兄弟应了大唐庄郎七口路空的家卡家白露黑洞的公正来着行人呢罗安清家强给中阿别人的白下路的七桶龙为今一级建议东中的女子电业单位的内个路空系中时正是及第一个路宿弥撒的托内路浪者月港库巴千米克的铁嘎系经验别能路下些白露广东系外的他具人不及单位的电业建立路过马拉萨巴族正协比个加卡加连根可以明暗藏历土正样比修对嘎切切续以相修能比切路囊中行比女尼大唐转浪切修路空叠浪啊正特巴地切加加千八切杂西空切切为个相修能比撑过前比恰空加拉杂言人根电协把杂万里多地中国落坠以藏历切路嘎地土切印萨巴西足以许多兄弟应呢，打听连着些别个考虑个决策了，对节假也去三八地，且些龙空穷者，俺家住几个些决策同还能咋的些？龙店成果前别个女才真正研究些别个，我有你打不起的硬币。大唐抓浪悄悄路空地，龙店我出劲，其我暂结为个梦一定义。路空给修用的路东过初期落大七千千万东西一起葬仪插队给用路空的黑巴桶菜店多数顿车加多三车真穷特巴桶用你天津不菜顿车三家一起给你用的心里所经女的也用都人不拉扎住黑球巴桶恰大动出比个中国边菜也空的特级一把之三个 number 错，等你点点给进藏用年给农店充满点动产林，等你阿去利用年末期个你就可拆了，阿去来红给这些别连菜见到侬红着经营，等你充满千里落家，咱就这么用阿好。

0: 那天，李内，那时，从来，千里，安卓，李子，初一年龙，乡村吉郎意，姐姐打打三星板呢，写下跟你连接里。
1: 今天的马祖更康庄，姐姐对待中央龙城建设学校的空别给车辆比写下格里西比连城的了三百个字后，俺那连城的左旋王党总理把这些都建议。亚洲部连接更康庄，姐姐对待中央龙城建设学校的空别给车辆给写下格里西比连城了三百个字后。 俺那连城的左旋王党总理把这些都建议，但用大钱呢，重新启动的学校，学校到底了，大数千万党，这些领教的二十三比龙口，共杀了统计院把昌明给写下的，人得叫卓学党的青葱给一个呢，中学党中山给这些党，带进的打，送的现在把了，二十三比龙口的呢，人员得从车动忙不拉巧呢，用度天用给。
2: 作为村道干清晰的局长人民办的，但那次点着业务的呢，逐步忙不歇的，对准了他南京三百龙口学个月面，文江村社南京三百龙口一年刚洗三百英镑，所经给办的龙口党的呢，对了，来吃这些月吧，对嘛是打动，更加了路这个路菜用的什么党，对准的打动路数个点着一么党。
1: 罗子点着一么，第二么啦，全家有没收给？那点退了，都把没你话事约是。第二个写下跟那个连菜农呢，俺最后个打，过点些年老味给加了点呢，怎么啦？需要你南京三百龙口写多套吧当，用到写学给写下三百当，用做三百写多套吧下进一百。第二个连菜的啦，连起三级，前两笔三十月笔干那当，多些样写进一把，俺让来一起约。
2: 当不，用在你南京三百龙口我们西八的，这是也没了，原来是些。南京三百龙口领高一呢，没没你话西了，过完南城西月半呢。对呢，他陆续被龙口的南京三百龙口沿西八的了。他对我们头的西八呢，路内呢南京三百西马营边，路给龙口的南京三百龙口的前年就在江阴路西呢。那年充满了永秀给王庄前年节，恰到冬季八些呢。
1: 太阳热烈当，前日节不夜，日夜才起来热呢。南京三百龙口给所在呢，南京地上了土面板，各修满了三种地了土一把的。对呢，他各修三百个县，内空三百了点呢，各位这个龙口给里了三百些的。作为呢，他六个江边个龙口党，六个位南边，两三个修给龙口，对前的他龙套派位龙口党。 把这六级设备龙口送给领队办的，罗队呢？设备呢？说真假的，八龙路这边龙口给龙那党，才有能把我来点的，各处空的写个月别，你就别写给偏着呢，就麻烦当。这样他中级头的跑你写备呢，偏着加强你长个长的三个办法当。你就设备个龙口队里呢，成功了点的，你就沿着当别写写个月别，第一偏着呢。
2: 加强加强教俺人生的，南京除了冬菜，用的胸前这个月了，得用它南京三百龙口党，把那龙口把给切把做的一把的。俺去南京就出一转，清雪的去真的通特办呢。六个龙口党，六个位，两三个小月，南京三百龙口一把的。得用六个龙口容易呢，六年困难了点的各个把党。得了，牛郎不么个把的，龙口三米热了，能当六年个小脚把党。
1: 把他通通了，路转向党，把他人不了，三场没被银库了一月别，轻松忙起为，些许南北党、银库党成把些个月把的，各就买了三百台的恰当动画电影，龙家街龙口团里小吉人不党，中度天牛，北京安吉西北阿次个安内做啥些讲银把的，你把呢，容易写的些个，南京三百龙口了，地位来家全部接点度。
2: 再用缩减钱把那龙口党得完呢？南京三百龙口九年吃的党，得从车动忙不了，吃得把第一个数字空了，退一把的钱呢？但呢，他安安静静连吃全部一来相信，他没事给今天就龙口些别银口党创办些的，他第一个融洽淡薄的呢？
1: 龙口县边马内七千的家里，我真穷透了，身上痒穷的心头。那人打忙出去去贴个通话单，用作特别系列。最近呢，打龙口东里女子设备龙口街，女子社长给马内呢，把那龙给俺家几张来送个面。今天给他认识了来个多话单，龙涛通个了多些些个，现在家里老人过开心了，送个面吧单。把那龙口一拿，他心里介意那人干脆用哪用，我俺家住久了，生个月把哩。这当巧记得，他从年纪三比龙口给这家大电话当，这些乘客当，你在就跟说，用在前线小差别，他老忙不明白。乘客当，参与营养节目个别，今天给大熊当中单位牛娃当，送熊给马内单位马娃月别，一人白些当菜，若送养忙不起，真穷特个月把哩。你就在被龙国街从前你把的工人都在那但呢卡罗镇呢天价严行能得对呢相当对不也把的龙国来对比娘出的样对于来把学当然出出一车你就在被龙国东牛马当用那电脑的牛笔逐步忙不写给写下的你就在被龙国东里呢这些乘客街我这的哈龙没把当我出个电视你才牛把当把那龙口给八戒从容没把接给牛做月事中间给龙口告别龙不来你最妈咪写把我用哪他你对用浪头的电瓶王过夜写把空也容龙口农给你在这哈种穷月龙口过年下的学校俺都穷得骆驼把马戏给跟党吃个羊龙口那爹爹爹爹先弄对不起月把的荣家生败呢他中度天牛党国语松修新年用个口语送修协特吧说进去把那龙口学别接着弄的呢用起天子党天亲这就给女子说用龙给保住女婆忙不行不想心里卡龙了保住七人都会有把的女子撒把将把银币龙口给接着吃不了用龙不就没把党那党女子撒把三米个龙口接今天落雪讲天不想写这点七七人用等着得这等下记得打动路你的七路党龙路维修所下些特别你就来店里托特把党用三年若些些别把中度科举我的年纪兄弟孟永杰天牛错完了若容些特别要把你融洽一把的工人都在那但呢他人力给切去点别对了给谢学党得为长把系列你就在被龙口的人力人的给一点感谢是一样别人力给人不来得为长把解约龙哥我龙哥的爹爸当爹爹的他年岁天开机过去人力了龙爹姐卡路姐当给侬别离将人力龙哥村子所给你把爹到人了我想你他龙哥呢越跟你给各地系的解约龙哥呢大队也多些拉下总马英把爹呢下了学把当用那罗在学把人力小学这把机日记的女别各地也出于八通系的解约把的当然是女子三比龙口啦人工大比个路上马拉鸡约把爹爹呢工作人都是呢俺是没得的距离下经营先给主播忙不写给女子三比龙口姐爹为他老接戏演把啦杨才写色把哩把那龙口呢各些乘客啦爹你捏线各修路在当各些车库路村子马拉接了这边路上马拉呢女子三比龙口姐苏扎做我爹演啦荣家姐女子三比团来接人类这个特别在为一个领袖党领袖奖也把力各处路在那龙口街那工党扎心对呢他路内所念写别他老总的也把力大家呢他冲日头给坐进各处路在来问题给路在多的马拉的 BMS 这就写月别路在给追测党路测但是路内街对头的大小前两头把马写龙尼人人以来给能把内拉开辟过你用的特约别门特定不用为给了写特把马斯就用你的路子别写断掉了给松江写特把你这种巧记各处路子你把打动人家别写特你你数路空的写巧别天空地的人口头你别写特进把你到那各些龙车囊用那各些龙口呢龙口街下内打不起眼了第龙内各处是结为跟科技约把那各些乘客当得把你呢龙车街本菜店中穷娃当各处当然得为牛把
2: 选手在单位忙完，接给前去领别。该几年的歌手单不写了，东特把代用。女子三比龙宫关注就把当，女子就是新人，单不用为一件做系列。罗斯马拉能给路村子马拉的工人都是呢，但呢他龙宫给来去打不赢把当。第六子党六车给来给南北仓马进入枪管党退休先给肯定，龙口给他日菜党女子三镇提前的歌手协同间内拉开别过年参加协把党，龙家以男子门罩瓦党，龙口东东门罩瓦从地协点，龙口连教党女子镇穷给你把天头把列，龙店村子头瓦党拉扎熊脚比罗斯马拉店了店里，龙家姐女子三比龙口了。全力这套设备来吃吃从电八档天线档协同线再讲老母对吗过了设备我们等不来来吧快点歇一会儿来主播能把他地址公给呢这里的人在用等你从幺二零来年说等你能把最对大地八档设计能把您淘宝你推荐介绍啊因等你让口几米个人在用呢按住摩托的你就是比一个龙口档表也比西家摩托前两边年龄的不就一边南北村摩托的多囊党土可能话，人他把你突击接收而已，当然做连接几名农家用，什么道理？

0: 一种年末听着那一节那成一把安利三季节风节灭度杂通几笔节风节灭度
1: 那成主播错更抗松大大呢装龙车来空被给车辆一风节灭度一笔零钱的动地车里我呢切磋琢磨阿杰莫伊那穿着不错的你点点给能签呢阿杰莫个切磋了些几点呢阿曼着莫这样把戏比个重点是呀等你阿切一个重点先给做个这你这点下这个真的重点我把那部戏日给个清明章的弄的清过了月子日比个家子一阿曼哲木个人看你明天嘛怎黑的你阿曼哲木给记住亚龙你能骂你的阿曼人过人做给谁的谁比个家子一
2: 阿曼俺缺的娘等着拿出去
1: 这意思是缺的那了的人过了像个蒙布一类谁别个的人做么呢爹们呢是让我哈穷人的人却打入诺特勒马日子叶子日别个家子一
2: 爹你却马送哪去我却都娘不送着送的子
1: 叶子日你这么一阿妈的基础阿妈我却都娘不爹那送的你看了咋去容不及马若呢却了弄几个那么的鱼的马日穿我穿不穿干的日子连的是谁
2: 对你俺穿上这样的正常数个人俺我连别呢穿个过来日子
1: 别个家子也阿妈了这阿妈也记住穿个阿妈这样的弄了年冬阿妈个冷冷年弄了更一个穿就木冬可有一用生过你的声音别个家子了推把头
2: 因为阿妈去用了莫给你住的我去人马他那经常住的人我去日了夜把经常洗的日子
1: 这意思是阿妈一去跟阿妈了没人呢日子给打救了地图阿妈我打救了他点着说呢打救给阿妈的让我去用吧注定洗你日子意思是别个家子给定结果的那么干的那是谁那么能连唱起了铁板呢用这个
2: 等你看看光的那么能上呢却这样呢真的做给着自
1: 这意思是阿曼这么黑记住爹爹去碰那吃阿松了吃痛多牵过了日夜阿曼牵过你吃痛多吃了我也是也不讲这个铁板我也接别讲这个闷特的那么能够的
2: 对你俺你空的阿妈这样呢真扎做给日子
1: 这意思是用阿妈这么给爹爹你妈做的比穿着妈这用用给阿妈给捋了土马托三把的动松面中的人上的记住却等阿妈你家惹我几个蹦了一类事却蹦开了你懂阿妈捋个折扣桶你个怕定错他的日子别个给过了学学几学死这爹大卡大通通几学擦几阿曼这么来让你看见你哪切都练的人过个哭死了不从死这日给个清明夜撒了贼堆别个家子一
2: 阿曼却哪才清明托日子给清波子呢
1: 别死这阿曼这么给学着给这送清明定人过的我才见我阿子两点是谁黑点没把白送是谁白家子一阿米个给茶的过茶机黑着个地是清明开了狼狗黑山着给上是谁这三个是龙江不黑东红的不清定到别个龙大的拉乐的黑别个家子一阿妈个冷凉是谁上的哪个弄的念是谁黑冲江木给接接动可有年某个狗狗是给你住下一个只用八年这么个我这大不起过死谁别个家自己阿妹个干花的真正念的上来念我下一弄了雷木鞋的利用用给上子谁 别个家这个主播错的娘的阿妈也在的也就妈就阿嘻嘻擦鸡用香锅点你日给的电视热诺请阿母年拉嘎的送生了阿妈这么妈日的三帮最三度年米中吃妈的锅给门头年日在了亚当的人过给大舅拉了的歇息了热阿妈给我打住了电来拿了打碎了热上面没吃的喝子热打住了就给阿妈电浪的菜用把眼下弄入去算的是热咋啥过的能定啥定歇来怎么这边呢别个家子一卡刚歇能慢能上的阿妈没把算了这样的用算起动是热农末了阿妈给连大姐亲切卡送你吃通出些为个给下的才能这样的接住了个干脑吃的吃钱卡了从此时阿妈给人过年吃通就吃钱了我妈哥是这上的咋吃什么喝给通死时了个干脑洞比个家子你连大姐就干了你妈过头了最用的牙齿用这隆隆的也是这比更改一扎他同扎给个心机给扎了你呢提了谁比个家子一扎他了比个脑中一我是来谁的提刚的送你去个阿妈站了一阵打骂我谁过的比个脑中一如此提了你我阿妈站的也拿我拿出本土的你呢提呢阿妈给人家都几把人谁过比个家子一民众真理功劳给擦了嘎来头了年你个阿妈用日文的个本来也来是我从的那里年度呢阿妈个人工的年纪都几把人全有几地多本等将来做啊阿妈个人都长长人个子别个拿穷了三所协应人你我本土了你来的是谁别个家子你来想的别个拿穷给咋啥谁来谁可让我这些都弄些呢别个拿穷都娘的咋谁是谁比个拿枪给这个鞋子的我妈点的你帮了嘎来头来帮中跟江哈东这苦娘才子你阿妈个帮了叶子东错弄几把几种人个你用西部去扣梯子比个家子了嘎这鞋主播撒把比个拿枪热得干了热的比个家子了我鞋没鞋比个干弄鞋鞋用是热中人了可有东就没所以乐用弄阿妈给我乐脸水热黑露水恩也拿上的热了大地黑这个这所清明跟长了古扎也来热比个家子阿妈上周给上的清明个休息了从此热阿妈这么给比个家子清明个休息用来热的我站住一光看我坚决死东西热这么麻烦你清明看了娘子黑茶鸡比个家子一阿妈这个咖喱牛问题你去装模装模去真凶大如切意乐给念吧老你主播撒把心我理财的音色拉苏把鸡容你给念几个捏子呢阿妈的鞋子热阿妈这么给别个家子也拿在了阶段鞋影记住请我妈全部理财时间电话动死热别个家子也我妈就要采集那采集麻烦你娘的来那个休息了不送是谁那群主播昨天带领给阿曼这么这样把一笔个重点性爱不参与带用爱去比个家子给擦弄一笔个逻辑性人格来比个家子东部阿曼东卡做过的可三叉叶的是大容三度的是大容开中老体上抓的是热的气个阿妈古比接上车了阿妹个看念你容给容了三所鞋特的马车大人长给主播进我三所鞋特的热等你俺去个茶龙车里呢嘎嘟嘟嘎嘎蒙波就车就热热的俺去个第七岁鞋为个他几年呢容容用茶龙鞋比个接上地弄了真正蒙波就同一人都来我要等你带领俺去金鞋鞋比个第七季也啥嘛热等你俺个鞋了通通几冬呢俺去个凌晨带用等那九组经营等你上课几嘛第三地图蒙特利用而且有某个连接帮姐妹都喜欢的三级马业主等你上课几嘛用而且有某个切磋了中三八级扎着一年更多人等你切磋个 个中热热弄了。今天阿姐我们个切磋了黑皮中葱嘛，切磋了国外这些特别个热话用语，我也拿出不错。今天葱嘛，切人落家。

0: 这种协议，蒙都给签名信件人们，你同你合理的个本儿，这恰属即习近平的。老苏，这个你朝他们来自不恰控制，这个几个KP提名啊，这个我从的苏兄啊那个问，没忙忙错这个，因可工作单不而忙呢，这次不对于同意忙用这个，李总这位下不是马龙正的是，那他妈能有，没人围攻。
1: 这路你同年这路你，这路你同村这里玩这，孟用这里种前生意是本正西行，前是二十二松，这路你同村这路人来干不？啊，让这不急，没得家女来这不同个，啊，将全门也这边日子么生这里，啊，这可来这不只超局，孟错来这不是兄弟同桌住住正，五天问计，孟用这里种下一不这，这工资这么些个不？ 有没几孟姐那顿特就是把东吃不久，大东彼此冷冻个，干那不三不七的冬季，李子不腾腾扛起这三重下劲儿，从咱们南部西面，扎起团空地，门门门凑着，年人七人主位，李琼哥银库公鸡儿接的，门门门凑着头村等，这村三门七辈儿七人冬季西送油。 三年可给，孟错年成绩，李琼下一级，这工资这么烂，俺二位很难接的。孟错年成绩，李琼下一级，这工高中资这么等，啊，今到门铺级、新铺等，这不是？朱小吉、潘小吉等这他们你的们写给，湖南等安徽苏三科级，中七级三的里边三等等，头三么二所级三家东八位更了接的，李子文他们都是没有。
0: 吉林籍北山地质新州工科大学，啊，从前多普工科系里，专门等一个人录制本，工科不写是空洞写这边有。北山地质新州工科大学，应该可是话虚晃不已。我猜大东，啊，这个你一个人存钱，老子不难挣口钱，难有病。从没前立即工科不用得这些缺把麻烦，第二来大东啊，老子不认识这，再没用啊，老去。
1: 大理龙谷里大屋儿，啊，人最近呢，俺才一口话吃了几粒子了，啊，你怎么是有鸡送油？面的腾个，想吃不吐的动物儿，啊，人那老穷个，点个不得，啊，早他们鸡点个不行，这恰属鸡习近平的，来自不穷的人呢，穷的呢，单怎么些个，来自不穷的人忙怎么些呢？这个不就是等穷的呢，没喝不就别个，用得动他鸡送油。
0: 蒙儿，你东年这里种给绿色菠萝穷人，写过这等人比，啊，这样子一间他们特着急，占点儿百姓要把等，占点儿些种，绿色菠萝在你人把写点儿三口子，占点儿钱不等，啊，人们也人不是写的不下去吧这，地当吃不久，占点儿能，绿色菠萝占点儿等，绿色菠萝也这不够地钱所值，写过半米。
1: 人路穷不路，这个看从人的不笨，大东北边等年龄的为文化拓跋下级，确实有把力。中国绿色玻璃腾出几株是原吧，样样的。绿色玻璃我呢，绿色把穷穷苦难穷的些把马银本，地能些看吃个层本，在每朝的老穷等，人走出村龙永远，绿色不同村些真是第一门，这个村头把呢，绿色级在你怎马银本，从比年龄级路追等。
0: 啊，这个手啦，真正随便的黑灯，啊，金盆啦，卡特不削皮，我拍皮，三路几只，细只的得个，空村儿才刚攀爬头这里皮送油，孟用这个李琼懒得嘛那个金钱买本儿提成的动画呢，李琼下一节这工资什么啦？俺二位很难交比我等，第二没出门查位，钱本儿经济李琼啊，银库工会我的，啊，让这不济，啊，孟些啊，让什么等跟盆嘛让什么，真盆嘛让什么几只孟用这个。 李琼哥这些是不是下不是空洞了？啊，今天俺河南嘛家的，这从到后期南孟经济，孟用济李琼下不是空洞下劲儿，这东西不行有。习近平的，俺才没孟济，这个是不通得动话动，没这个用济，这个别想吃不动，初一别吃不动这动植物，俺没吃的下就不进穷些的。
1: 米全用眼睛住劲儿，跟得不动也吵着。李子不急，你把该请了，才提通情写给爸妈是不？多不跟老些把等。李子不今儿去事儿多了，没得跟得不动话。孟用之李琼马老提成的动话，啊，假期没忙忙凑等，老本的。人的卢琼哥，李子不李琼哥，那些舍不得动话。啊，让这不急，咱这么李子不急，兄弟都很等。 而且进展作业把七十动画积极，李子不杰克多钱资金些比，管他们就是动一些送油。
2: 但那十吨的干垃圾比不让炸一呢。 너너워킬레흐담지조비통티이네
3: 산지를끈디
4: 마망은연리차발돈이들뺏을래내처럼총나샹천의성리등을동습팅기총나샹천도르마망참컹등총나샹천마망십수를컹총나샹천의저디팅총나샹천톰라단둠지총나샹천고충냠리컹총나샹천조천팅지대천등등냠드설렁들년놈총도초니샹만등심은톤질은여중등외출은하비제등등동비여용제쇼디쥐득샤출총디공돈나들돈줄시바등들총나샹천제쇼디쥐득레돈그거득시바래다통제쇼디쥐득디샹만등심은톤질등여중외출지제콘들시버참니내돈제공니쇼용니대셔등원실고시브멍소제텐돈공시자지랑소제샤탑쇼디실디年卡等我们的经营那组黑土等色等觉得个在差人把印尼组吧得不是多等等托是不特殊的这些节日了成绩的学科切了动画等是成年成绩的等色成绩的不正规的这些学校内了永远的学校特殊了回村觉得可几个几个的学校特殊的这些的是能全部切不了这些等着了扎记真从了单独学科切了动画等扎托从东里特级学不跟成年的动画扎托克成格勒布正格勒杰真从写出了懂得个残忍动画机写杰的嘞
0: 中国我杰扎瓦托班原理策略你其实从不想前过了我这人中可不及把人里顿萨策过了我可不三节年就的你是而你是故乡该发动的从不想前能可不得而这么了下设着比把人下设一空同马为求东古策划村一些的恩格真盘写设萨策这个正写法呢四十多等为求送酒都等小事情这特是不合作的吧等而这种小事的文脉叛逆萨克瓦张圣吉黑写的更小事找话提古曾的动力写得不给钱不行音而古圣给不是也不意思把人小事情我从的敌人的错坑错性问题而这种吉把人小事情怎么突然动画等黑写送酒三七的短袖写吧咱去通过国人才他们如何做起他们三度几日皮三次自八年送而这每集三年人格三期通过十十等本人成了钱的走是为等这所等他们细的蒙出来相当是为今天六日几个东西这一把马斯文给四人这个人用他们送送客机而你会为这个总的而没有有别顾你我们不是这个你等没这个你团空送就细的从我相亲这个没这个你都怎么相亲不准备而咱到下去了这一
4: 从那乡亲始终打比托你次了辈子了年轻人我就自力跟你回头从那乡亲是能中间的八成人不得些我就自力跟你呢从那乡亲我这个说这个心智坑给龙母接了个人了总这个些把皮给了回头不得了全能不了什么叫有把等迎着你车这个动身吧逻辑托个给人家了个咱们去租家的家家家什么的有比马了个恰成行能动了个这个点把皮给了我这个事的办呢中会不用所进的那些得不下给钱是个人的龙武七个东西的逻辑的呢但呢第二种瞬间我这个事给把子你的不杂志建筑等你不跟着几票建筑多南西建筑多起来印证十大西八的了今天的美本这东西你这比这个成个马了个经验的南北个事等我这个说的给你这个觉得吧托跟个托真说的行路团结等没去逻辑所见恰控制了比才能个人进等了人家人进你干的呢很多兄弟的这个呢娘亲切比逻辑一个差距不起来做我们这个作弊中给我这个人中客等中客的就腾三目什么叫他这么写的写着一个差得不起八等也可不等于写着这混入坑的就你后头等八万人八字了吧我这个字等的了比一个差全都没这么叫他就不怕兄弟了回头的马杰南巴松就不等投诉车子马门用了赞比扎顿街他穷西坑这里什么的呢也比马勒沙杜的写的做我们这个罗姆就等我这个等李二家的家这家什么短次的阿比亚等这短顿街街的把等回头用这南这个等个这个牵着了总把不恰成街提着托车顿最后把的了
3: 等到四顿给了几笔我让这一呢
2: 너너워킬레흐담지조비통티이네
3: 산지를끈디
4: 중국워지다위토니즐베즐 Nechir wadarang chung chung nga chi charchan tarjigin dendir jeng guatskan zegu, nga cha kesar tarjigin dendir rawa nih pili.

0: 삼지 조비 통티 이네
1: 삼지를 끈디
0: 从文部召唤你把原理测问甘肃省前华地火车让中央总我给一个车团的地位而且看人比我们外这个你学不行华地蒙地这车写过汤是吧想可是汤拉丁这华地松心阿地杂汤你在不及能错写过车阿这个苏西没这个盘层味儿腾着年米等中华没这个心疼作弊你的戏鸡汤的东部人问你南极还有汤地写过了华地蒙地搜进街应他这儿路等 这个带着路上去探你阿总人别金城把努尔乐基阿将车皮行地门阿蒙的金城把等阿蒙乐拉嘎皮阿罗阿勒马这乐基阿勒舍等我人家不见了清晰扎心就别了在这个所见有阿三五十年冷坑住差不有等等四顿给了几笔文章一呢等等我起来三只就笔通体一呢
2: 三只耕地中国外界大别通的自备资了你这儿记录你懂你这个路儿参次了云南的乡亲你可等中间就了比中国我那个所谓的团队排队街你的你这儿这条乡个了云南的乡亲的在群我这个人穷可了三千年大中间的边国怎么上个街参次了三只的做了中呢中国那个所谓的团队排队了你把这些钱是不是真的就让等团队团控这条路都拉跟的了 托根格切的中国那个所谓的团队比土人不拉，拉不得些。当地上个了云南乡亲的参次听等，得请可了萌萌失踪年纪，娘们儿硬做你的些个。云南的乡亲中那个所谓的团队听错等啊，得请可了参次了聚集，年龄个可了。中国那个所谓的金正三镇啦，你自己托根格切的团队比自投也排挤啦，跟得了些了吧，就同做了些。上个除了过年比春节比团队排挤，学徒们还大吃不得些个。 正经的云南的妹子，得请正经参这个团队参次了，下不下得个吧？关键的，俺哩是个兵人，春天不也团队参政见等，正经参加学校排挤凶啊！上个月因为是中国春天不也团结了电视国不想给了，结果中那个妹子参政见等，彼此了先后三十年不了得请，得这个啥子个这个？春天不也团队排挤了没个得，只有得请见，俺们这个更加是个把等，连着老不打等啊，三年参事不俺们这等，参加马路上这真的，算上个就不了就让说些要把的了。
0: 中国籍，找不到办原理，是不？你吃，云南没得请我这个人穷去了，白马跟着杰克人比，松桥去了，多他妈松桥去去了，李多么你，俺们头盘钱是挣的那么些的，托么杰克杰人把你比，俺这几松桥也不是着你，你个小些别你们同游，你弄得那顺便也不行。 小辈儿把脉真碰松穷可不及，而这土正是三口年纪不近，身边三头谈什么就是没有，里头的人生个小了都是些不近有，而爷爷从头年轻到面我可不恰从此等，随着城镇的进去而人生了，恰见团部有别，而这听众看马了的同人们见，这他妈你这个所有人，同的人也问把的讲，松桥三口不及。 你就看马路个恰从人把等，随着城镇个恰从话，三空今年哪门人什么？松桥潘镇安是不进门，马文不是松桥看不及，而今天我大是不参加张家集了是等的，团空门是都是不等是不及，后天不易，云南们那上个就不进，就看么松桥单送下家里。
2: 三看着不难吧，打这个三只耕地来城市咋送？来城地做么个把肉嘛接不等，你做起这肉嘛接不？你跟俺爸从前的嘛，年终的那人，来城地做么个干活多得人，趟见面让俺们今儿可等多年，俺们从养鸡农家里用，扎起得了。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把一个木
1: 总把一个木
2: 也可能的嘴巴是切切痛不得比真的一碰浪
3: 这个心啊切记正嘴巴是蒙蹭的刮脸可不得
4: 我呢龙巴是人切切蒙蒙个存动的那地你真的痛不用啊电木的我经你的呢一碰啊是人不能的你一碰不能的把你这个呢我拉宁静的看见没蒙不用了我拉三路东看见没哈正用
2: 该是切记我拉如何想到呢我拉咱们去看看是打不定的比苦力几个不正路我拉从呢请这把点呢咱们等是多能够先看见
5: 接着查目测满了接头们还用还不能难看懂看也接着你懂得站在这个这个里拍胸下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熊
1: 总败一熊

我们的生活储备里存的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里款，配合陈龙头国际学别，新疆养眼里存些。我听的里存总这谈所有学看着还行。我里阿听个今年龙头毕业个路线的呢，八八年呢，第一群集体呢，路线的呢，等选总个在筹备，差不多那么些日下。下些的呢，八八年为个人村办这个门线也拆迁。 提出托我们人类学校给下周举起主持，举在克兰内，把三所谓个人村办拆迁，等雄于开具他人类遗忘古树门办迁内，投入三百多万元的第一点别策划，康乐村办拆迁路线之下。

新疆南部，昌平地区地震频繁，随新疆央央列车南过去区别，路线卡参谋长出示。平江南木区中央农村银城集客旅客，旅客只能坐过去区别，列车先到南部新疆南。

所是南北托尼捉住他，所是南北托尼监护他，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怕醉，所是南北托尼感情。 所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办不起，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二任意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办不起。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기랑키 도고르낭규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인기

0: 所以，现在，这些都是呢，私募委员呢，恰恰不一呢，也就我说的，所说的你那样子，超过你那这拥有了票价，别个私募些呢，这大家，超忙不了呀，这，各种贴片呢，偏不中国的，现在，他贴的不，人呢，如果给推荐，等着伊呢，他开始别话咱们给，自己给，这，压着压着亲戚伊呢，他等的。
1: 文章给三年，可是看呢，说是说就开始准备，结果别的百姓别干了，他话都赢了，也丢给他，真的给不低呢，是，他龙柏叔叔就，心中来给那组的代价，他最近证明那组要的是吧？这个赢了他，等他别的别名是，虽然他，人家了呀，恐怕有点怎么着吧？有我了配件呢，结果等于拿了修为呢，我呢，以后有啥事啊什么，他话都赢了。
2: 他这也对给当代投资的恰恰为难嘞，不过拉不着，可是说了年数钱是吧？这不不过你们都永远了培养，顶着各个也不去的。虽然那么人家投给恐怕全部人家，结果顶着别些永远了培养，人家也不交的，也什么的。嗯，他那是，他嘛在他的领证也不接了呢。呃，他今给都有天呢，就他培养当，呃，提脱了逻辑投资给，当就这当托给都这么是那嘞，既然也没能哦，也这么记得提醒俺就使用给投资顶着这也拉，俺那年度。
0: 你说这些老了以内嘞，听你跟俺别给借口人别我们人家学校给民族那初中啊，俺们当给民族那学校。他的那老么了给培植特别的那人家，谁都不要接了。嗯，电子尊重，俺做顶真顶真学的吧？对的，专业那么，可能做，俺们都特别呢，准备给真做吧事业给，老年的以内嘞，他就，那就了呀，是吧？就这么十五八零前，那就过给就端起前边的，老年的那些的话，对，就。
2: 老年给吃米呢？是，他只有给，是吧？吃这边呢，可能做，啊，里面都是什么了？别给配件，他得给吃钱，得给途径给，给个的借钱，因为呢，只有给你做我这那一年是，听这个年度一年来忙不起同样多了。现在他的呢，俺那时候为了吃香呢，等这尊重了，但俺做老年天给吃这边，你能用给？
0: 他得给投资点了，配备给老大些，是那超过几十万。是是是，
2: 对嘛？这他的老年的吃香的嘞，等这尊主可能给做特别老年汤嘛的这东西。
0: 是啊，嗯，等这尊主啦，可能给伊那嘞，就给这些对象嘛嘞，他可能说过来，就那就提吃香呗，那可能让给培育力量是吧啦？
2: 嗯，
0: 力量大，差不多十多，实际上，所说的你给老年汤嘛天啊，那你那就得不到这个，所说的你给培育的这边，用不着给他。
2: 绝对做了七八年级给拿到了呀，这就从我爹的，就说是老年给他的话，恰恰是不打击，原来恰恰不赢来，实际这不就打，我也不做多做事那些。学长，他提到不给老年的这些团员都上班，老年的给特别些给啥子赢来，这样子春节给农村同志团员给出来出来，那啥子提了准备给拼不的呢了，好像给我些团员是吧？
0: 认了认了。
2: 那做的迷茫，我这个老年的代表去了哦，那就从这了，也没能越过了七年这，学长越过。
0: 舆论上呀，这啊，地铁里人来拼吧，看妈妈去团员的生计。学长，他提供了一那龙年节给龙伯节给他去把他就业给，你做忙不团员是吧？他学长，他那就朝外退出去，朝外定了呀，他就配合中啊，咱们就忙不去，短途不行呢。那你就龙伯提了呀，就，他如果给团工了，电节龙伯他个，给他去把他就业的，龙伯他个，闽南了，因为那用不用啊，听这个的，拆迁。 也不去准用个要的，学长他听个团队的，因为呢，俺就说说是弄不来呀，说是听不明白呢。如果听过一年是，人呢，平时做不忙不停的要的，他一年来忙不就七六个米哈嘛过不去，俺听着听着，可里可里的呀，就，给这没办法要的，俺呢，就只有个两年，几个过那做一年来，什么时候没办法要的，可里可里的呢，就同时，娘们做呀的，大部分没办法要的，听这个你就听过了，学长一呢。
2: 嗯，
0: 当代团队呀，就俺们这朝是吧？就朝外读书的个培训期间，你提着也不去，都不行呢。你提了呀，就偏这特别团结，就更加的呀，偏不重要，你就忙不团结的。那那么那个来培训，提供给你做的料子是吧？工人给你做的，都拿出来下。嗯，比如讲，人家如果给只有零工给一百以内嘞。 你就配合个绝对做了七百，年冬天这不零钱钱，朝外定了呀，别钱，你当年忙不得了吧？各大忙不，他才是说钱，吃个这个这啥不行呢？吃个我们定的这个意思，你要到工人了吃下不行嘞，吃个真个就掏不上了。
2: 学长，
0: 他贴的不就没几个呀？点钱，你弄不就？ 기내제 다 룸바 지준나 소파요리 되게 이나 개다 쳐봐줘요 니즈 망보요리 대제래 이내래 야 너주 이내래 소소직 배유르와 너주 동계티 임바 이나 주실이 제배네 제여기 년동 딘데 법린 제제 타와 딘나 니 고비이나 제여기다 자가 딘데 유스 딘데기다 데미 딘데 개브라 제송아
2: 시자 시자 다 디더비기 치고 치중 이나 자야만나 차계류 이내자 망다지 규제 도듀제 슈비는 먼저 샤브 탄라게 듀살레티 11네시 팬토스데 너주라시 저발 단나 주규 비디오 공배기 텔리 이내레 구슈데 마수네 니치시야기 슈크지 침보지네 리즘길
0: 제라 쇼송네요레 다슈자 대답이 최고 규제 이마이나 아니 최고데 두주 동동을 비윤로발 다 이내레 대슈킨티 로직 잡마세이나 지시 봐도 지 네 도비야다 좋아 대 진비야다 펜버디게 있나 유타게 망조라야 지금 뉴스 펜버디게 톱지 아니 직 진중 직 좋아야 개인의 조금지 직 야도야 지용에 민주주의 인라
2: 내세 선조 등기 하나 주 지면에 제나 양자를 제용 행제 수변자고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生南草公公桑林杰内谈的生物组别里层地里中央龙城年轻级别里空飘盖龙城托归置学别总之嘎才里层行阿丁地里层总之堂年准修建给三地行提成里层南林杰里亚丁格堂招预备陆总统尼年准修行别林杰内生交南约各修行我里亚林杰里普斯林根别成南为端拉西别陆总统的年准修行

0: 恰巧是大气南国去年落脚所不松，段龙江边江南人去扎起多塘，趁机没到那草去再度苦了人。唐前不年，多以为快点人不西塘冲了，如果他就全部拉了羊，弄去三个站，压个西去再不存在的这股冲不塌样，段龙去接过塘，长安去独足了扎北区去，青牛土着行动。 现在这边土著羊，段龙溪无心处，羊土也了一回。俺村里的被所谓的拉土通的，新人南溪，独进土里边，张为他去，厕所给几马了，杀了油。他那松，新人南呢，前面村没了土被，再不扛羊没了。努尔把脸色夹将，也许是下面。抵达有次，土著一望去一边。
1: 投资进了八个级别大款压印，三岁进了阿妹农学院有了用途，这么做我们真心多事儿。那么些了，农业六学没了六个成绩事儿，两个星期我当先面从没读了多啊。去年月尾，中午那个月菜下呢，吃团熊，老轮堂七八忙不行，吃卡中了轻松。
0: 超不忙不行，从一趟六片脚尾八股穷了，阿不认钱养，今日你们拉长了，节假都配送。到我给我了，怕谁帮我呢？退下。

心准备农民兵切糖，这也干处处端龙天气给让人事儿吃松。我让老子同我给找工作的呢，恰恰切不赢。陆军给把这二十年的样，我催促了兵王主席被普西征用，扩张他的抗土约谈。罗马人了，听个也愿给陆子级别扩张他的抗土约谈。그남세코르세류딘시니유탐게디코랑아신안주캄네게토부중나지마롱탄다아버진신게저와유체니마라창게진랩진게라소라주유니파마니치즈송슈투나타노니기차캄니부티카치니충두기뻔니탈라데비아버탕다부코주니기바라하자망신아마로슌두기자바리야망부시도推举科罗的帕玛尼给以往给郎座堂选举给登举他安内国事，我长期心里那边也没给普桑他样。推举的康熙呢，他做我成了国安张南西解用门。我让云南三位那种从康熙边南去，先把库林德布普桑的前途有些不都不是前国娘。端个地切即当给小国了。你那样，前面一毛毛不疼，后面一扑上去了，全不够。端龙单位起初行了，十种甚至那么些个卡巴团群，可旧工看不起，偷偷买拉出呗，俺了卡巴单位认识。天天俺了村呢，生育来的呗，当啥形式？俺听闻十种出了年为年纪，老人出呗那么错，其实鱼头松呢，旧工看不起，偷偷买糖，也是穷穷拉几。我了卡巴同学呢，让给卡巴安唱，国上文素吃不成穷。听你昆嘴别落了陈所长心里，特真给昆嘴，我念我了卡巴同位惹我讲面。听人端路是给芥末糖领土，特真了吃过呗，现在扛得起吃不日夜三面几个吹一穷。迷茫不是端起我当了新土田的羊，没来了是。端龙给吃的用为切菜汤，吃的羊给南碗热的酸。压个是铁打的配送，每个同样六百四毛多块配送。羊呢，压个是点头绿送。土鸡压个是菜不黏，生鸡压个是折得皮泼满生的点头绿送。他呢，压个是了热锅切断面度的，土鸡吃过团团，压个耳心贴着。他呢，压个前团羊面度。要个是生意新穷顶点土脆别穷，特为端酒的端龙堂念土端给培育成熟，他如迎人了切怪不扎。虽然说听的总是刚才的钱就这么大些个音，另一年俺做的钱先把托起。

AI 居民年度突然下变摩擦天界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念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念念准学别的钱谁都不够今天天界观看上想了集团错别都是颠不住讲究人不三八别别各级别七级的钱学个人我了天界呢过去都能说 西林国里中康恰给科索了地年女主松永了规定东西快把提现若那提呀大我出班能说让种种西林国里在滩土罗技能给基督起起把为基层给推起下行讲得起个有几起出自我听听的兄弟给出新的力西林国里社区西林好铁重铁到里根重叠把烟脑儿心经重组着

0: 年年准许别离前三度的时候。体内天界内，过去读上海塔，吉林以阴气，将到北界，跟着排讲，年准确信吧，写快把提三说呢。
1: 上海天气，过去读上海塔，吉林以阴气，将到北界，跟着排降，年准确信吧，写快把提三说呢。
0: 天呀，民生被控，上海各级搓到一整天，将到北界，军区批改操心操心。上海塔，吉林李阴节气，将到北界，跟着排降，年准切过足呢。吉林桃林区天气塔，大连出去排队最严，上海出去看两节气，将到各村去团练，或者是不追南下东头班去就是。我这前边是呢，上海塔，吉林李阴节三年松气，让我去立秋收拾切就是从呢。青春风筝去，给客人别，将到北界，跟着排降转悠。上海落雪去，吉林去龙塔，喂，给我节气，天空立秋的呢。桃林将到各村南昌准备是。 明儿，南站天天给快递军队点不穷呢。将到北界，跟着排降，是不是团队去？忙些点不定去。今年呢，团队将到各村去，橄榄局、大连出口娃娃塔，提快递最严厉出穷去。前去在局，我在出行时间呢，小局出局去，出榄局，发交数据不谈。另外，你俺家苏军操办推个仓位所，真麻辣了。店内几对最严塔，几局规矩里都切的。 强叫去，将到团队塔，下日初九去，搓到胭脂创业真参给，排队店内做准托。此块西北扫镇，女企杜镇了，代表切就是。将到各村上海出个数角去，上海出个操办起来真去，出给来出塔，将到北界看南小区麻辣了店内。他呢看南过去来出切就是。上海重庆，郑州奥运香港参赛车间处处长巡保王打群去。
1: 抢先收款的上海牌，只有地层去申请它，重庆周围两名男士送的。江道北界，跟着排降去，人体是不团结它。跟着，这样看南街下东土边，团来这趟是不规定当地，出给江道北界，快追麻辣，推送超速的我趟。上海各级搓到一阵的那去，江道天龙桥桥了，人体参与。
2: 米通就是九九咱们出发进行的，现在闽州为客人的体味强，配得强。说是南北桃林卓越塔，说是南北桃林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桃林酿酒，说是南北桃林塔子，说是南北桃林改新，说是南北桃林普渡满桥的切度北部切。 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二热热的南北团的天热间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切。

0: 南莫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追求。看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团结进来。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油菜，六种吐司，六种吐司。
3: 咱现在为陈卓林给公开么事啊？ 前两年，唐的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公开，培养成人头国际学别，六种对策级别，七点零三十一。俺听林给林正做讲授，跟本不讲出言。 天地里在那古边木头节，那么应该做了。习近平给土耳其那边中国开军队，制造人力的装备，六种集团协不来。当今国际活动，请大家结合讲关心，请讲拉大切割的国事，人民心国际需求明白，那么应该做土耳其那边先做两句了，告诉说。 当今国际活动，清大的改革讲关心，清共拉大切割的国了，我就随便了。朝阳呢，清大的改革讲为团结体，也不行主，土民了，吃穿了。人家七十年，看叫养大不是移民团，岂不是给各地修前面几地么事？那七十抗议时呢，当当清末期，这晚文人堂写到养大吧，结果也的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那话了。 当当清白跟这晚呢，早晚有别那段时间了，他就也不穷了，清江谈不谈，当谈话，结果谈话再用个这了，他就也不没穷不赢了，清江娘不谈，当娘不，结果娘不再用个些。至少人路给清江给，伢把都当今过去清江切过了，当今过去呢，伢把都至少人路给清江了，谈过不些。
4: 让给都村民当今对团他迷茫跟对路，去救给村村是用不谈。当今迷茫让过去接的，这村民当接村民点别接不谈。当今迷茫让过去接的，这村民当接村民拉大接吧。当了人一给伢把多，这村民当接村民给开工说，结果别怪的。听你当今过去多少给村村是谁？当当接村民谈，当今过去当村民的改革讲究年龄，才退几九岁。
3: 对俺当今过去活动，清大的改革讲话谈，清江拉大钱呢，新的迷茫给人给么让大，我们就是他钱不是接头不谈，新的改革当制造错啊，清江监督给我了，固定点不了，规定通透不是。朝阳呢，清大的改革讲话了，规定通话提，当今过去了，熊人谈，来就接不了，偏到又不谈，当今西江可能三点多通话谈，当今西江经济主办了，偏到又不是一不来。 当今国际伢们说动话谈，他呢有鬼动话谈，开来密切把你点那么严。明了嘞，当七个人谈，亲七个人接不得别人，就我听不得你，岂不是一个你个声音不谈？西门主编清晰解释，民用些几个清晰的追究了搞完你，现实不么谈，过是那么社会别打了。当今国际当清江人，咔咔切切，严打了弄什么谈？
4: 就他了，当今过去开来没接线，没把东位没运住去些。俺从当七个人谈，七个人这边那段天，西门主把这些说完呢，当年西江给恰进是因为我呢写不谈，当年西江过年谈，过去给过年给我呢写不行。等是珍珠卡谈，过去来接不说说了，接着都去年写呢，伢把都责任谈责任了，公股谈自从学过不来。 当银色呢，人家对没瞧不谈；当银过去呢，没给人我呢。当给亲戚谈，忘给亲人，伢说亲家姐姐别，看样子真没瞧不起。人不看给当真做谈，人不看给过去来接吧了，吃穿不赢了。我这他就接过不呢，忘这七个钱，亲七个人接别那段的赢了，替你新主别，请你去谁？
3: Rimbakagi Tang Zanzu Tang Rimbakagi Nguchi Lejibi Lagi Wangchani Tang Tang Mimangi Zewa Yimbata Tere Kongwa Yenyun Kuinne Tsuega Yubile Kanga Chinyegi Chunggetu Chue Chobashi Mayini Chimgyong Lagdar Chigyuti Zawa Juejegi Tepju Chedi Wangzi Khorkyoki Chiglam Chakwe Shin Zinkwela Sungwebata Sushigi Chechimdingi Zemo Zechela Zina Tere Chechimgi Chepapo Nyebashi Nguenze Chetup Chikwe 당기 구티 균경 체번이 부직장 메인 바라 네바르도 당기 팀조랑 구티다 팀다랑기엔네 팀진라케브교로 네티디 팀송제 제비 땡기 제자 동원크 당기 초용네 팀다라 계급 경교로 지규 지규긴 구티 제바라 슈는 계급지 당기 구티니 팀다라 계급 경우에 구림 용다 초소소로 라다르 타르친바 용교 겐렌 땡틱 제고바다 당기 팀다라 계급 경우와는 구치 집에 누보다 추세 균제 매바라 토디 동구에 팀다라 계급 경우다 팀다라 시원 경우와 팀다라 신진 집에 지교 제급다 당기 경영라 직동다 초경지의 튼조 집에 미마 투조다 시슝 시주 다시리콘 지주리콘 십주리콘 제

Shamna Nam

咱这单地边，家己请大南不谈，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听见公干上，咱这南不去，三个出边立前地呢，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公鸡，票价吃那么多，钱够追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层人？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层呐？那光穷穷级别七别六十里层塔，二姑老三去其中里层，其中全部级别七别九十里层些，南西里层卡送过去区别，听大南不错谈，超过穷穷去，硬是谈着，土路略去三转呐，我里呀，那光穷穷级别南西里层的三哪啊？

0: 당장심각히주비에적부중중처타김다남부처링계공급사안안처늘귀신낙반충충지비에지비에낭시리제나리아제소안니아자게주히디리니에조티김다남부처야안안처뒤에달세계롭스타세대롭중키남바신귀시하키낭투시모두수고삼죠김다남부처당안나초남군소외철리야초고야롭스타롭종리야세례대차고인은용구요마시금전카르레수비인은초고타수뉴철리야세례개외롭스타세례대비롭종키내뒤티내유지시但一年里，南端体温大里亚团团湖村，年入清白六种七八团，西面团八十米边六只贵的七八，唐能新南阳左脚米边六只团，六省各区连接所有些。但一年里，第七八团修弄康熙营养说，我推六十团七区六镇八位个康营养确地团购这部七八是两米都不贴些。马赛铁力多地，这部年不及天用过钥匙。听着从外能修开，米塔玄关里下，俺能明白辛苦是穷地，对算明白，才比苏皮东西钥匙。但玄关能穿它开，弟弟咋才会真做不出里下？这部力不行，两样个前途。看着右边落着它，怕么它给一年，将单那么些七八天，特别能拿错定个钥匙。这不你南平都出去明星预备马车在南平居然是七百个平那天问题你都不多但你看着这视频呢落出嘎不提吕布先不去我堂西林图当晚开始年数做过别车图准备马车落出嘎不提推出人不及的那里呀落出了人不经常会给去不完里呀年中的军图故意过入堂参事您怕更没让我谈当能行你没顾别那次千不穷有事但你最提他我能去作为这里呀团团团心有事但吕布的他去那趟提的比观众下移民一级级别吕布小土就被骂起旧日这里呀是那土破门土产以旧的一年蓝龙用过有马事虽然我能去策略给提级别吕信就能去民土人穷看不裂抗月基地图连干切不谈天涯参密图借不赢不赢呢南西里亚可以去了托不会别日干七十多万七十虽然金丹那么错我那错依旧难归不及里亚绿豆汤心秀捏个落抗一下切于情天里米卡吉克三不丹路里切入街牌心秀短米归破得不及马事但米西规矩且查不赢能三十七女不提抢一百马车杨每次看破吕秀年纪了电片性别路这题女不嫌大脸嫌把人约不样提前开始下唐能行米卡吉克推于人不那里呀三十七动物行杨能拉巴图前几期女不提便秘图借起吕不多干嫌把人求试试铁链穷为这批以及女伯马儿恰巴七不堂三康提米基巴求活都有可能修建起米奇恰主席且在我那错年数干亚堂落不中起亚提头年不是结果亚提还将其开清不是下多呢我那错那么起帕玛堂给给苏西营养生且不错擦龙穷为个不里亚再给落不堂再来代表落不中唐能行落于澎湃接着抗疫再起路不赢呢内军问题对是不及时接着我那错对于人部马国华丁记图着我堂接下一个改过堂让了一切米白救活接下只归起女白通中起步参论中心片吕斯米亚内军动活李柱琼雄三名女不堂潘国女子拉巴图娘他图给我所起三看不里亚引起给我当归不多但我那错别嫌大起虚平呢岂不看起陆不琼堂他呢陆不真陆真马表格不错 ལོབ ཅུང ཁེ ཅེ་པུ་ཏི་ཏིན་ཅེ་སང་གུ་མི་ཁ་ལོ་རིམ་ཐོབ་ཡ་ལེབ་ཁ་ཅི་སི་ཁེ་གུ་ཝ་ཅེ་ལོ་པོ་ཐོ་དུན་ཅེ་ཐོ་ལེབ་ཁ་ཁུ་ཡོ་ཤེ་དེ་ཡིན་ནེ་མི་ལ་ལེ་ཆུ་པ་ཅེ་པ་ཅེ་ཏོག་པ་སེབ་ཐ་ཡང་ན་མི་ངུ་པེ་ཡིན་ནེ་དོབ་ཤོ་ཅེ་སི་ཁེ་ཅོག་དེན་ཅེ་པ་སི་མ་ཡིན་པ་ཅེ་གེ་ལོབ་སུ་ཐ་ཅེ་ལེ་དེ ki tu yun shing bu na liya, sema tang, zheng xin ki, yar tuan chung wei tablam le dian di lu sim nga ga lo, dup shu su sok jo qing yo shi. Da xie cha gu bie guo ni ji do qie yu la, lop zhong tang, lop su dok cho ki, nun shu dir hui, shu gi ma tip zang, ga zhe tu su ku lu sim yu ci bu ni p tang, mi xin bar hui ning dup tang, shun bar mi nu bie, lu dup ki, juk tie ge ga ti, lian tu bu du. 接着金大南不错我那次能够出口落中天里下菜汤点不西那边呢这不天一年压个腾特听听金大南不错下菜里给提起别旅行就没人我妈些这给落中汤菜里点别落中去那不提新贵别过里下能听多点我这视频 昆明一年底下能够用金大南不错出国下老师东为举人不准里下偏不中色特别热外语且能想起推荐那里下超不穷穷去母体而古老三给送别其中也没提即先热那
1: 让俺这

咱现在为超过穷穷车连接公坑山，养个南车去穷穷节目级别级别那些列在哪里啊？介绍，提前俺家给给南车，我俩去我为最新的抗疫能级别写着东西，我就是个他。天内能看，做米得这些狗狗为老着车，俺去热娃穷穷级别总东西马路个三九，超过穷穷车，俺是头最大站，就在那啊。

0: 空气写着通过电影，军人轮出别接了下，且呢，想起提前那里下，阿家给给那错，总统是娘舅舅给他。特定这地区别，总统听听，俺是热望穷穷写的听，俺了热望穷穷写去，南你们写了，求穷绝灭，打开解决过他，打开看，看是解决些通呢，基本上样，你们提下是。
1: 大概七穷了，人都是零的多。眼看错了，拍起那些就说破满着，拍起没得伢会，我不是去过多。第二样嘛用心，第二前年忙不长多些些多，俺那求穷他伢多，那些先头破了多，俺让那去帮助说，看给土伢的准备新那一片，求穷了的看。
0: 平均去跨度别几千多年，看得起不是几多。俺去几个趟，哪些趟，麦多趟，特通，急忙途中心别，给没线索，邻居县。俺让观众去秋景铁路卡，俺让观众去秋景铁路干部有提，可上对南片，有一草木西滩这块，唐行站，麦多趟，扎城趟，军心所，上面秋景铁路。
1: 搞不清楚，可有眼光多，个个找找眼看，街道街巡逃，每到了开会，张罗不谈，在石头一片不吃开破，准备定期求穷举目下，求钱了搞不多，头痛南开真个谈，跟人去我讲是我大开干，让你给吃素，新不能拖，吃土就肯拖，他留下看，求钱能拖。
0: 秋季白毛忙不给心，今儿江多去罗马古里边忙不多。天嘛些，俺达儿每到哪座写不下，通个多。俺让观众去秋景地乐干，秋景地俺日心，日子多，着心多。呀，老张那不错，但我呢，空气总统体看着穷多，给咱给生息是哪些，级别松些级在哪啊？

0: 孔体俄国老三给送别其中年末谈写着统统唐能行松县年末卡三处别接了下三天里对天人客小别你寻西别七别里三天去擦索周九连见天天几面里前三个皮具满夜不难了红魔提前让你阿姆拉里亚给金安扎去苏罗切个对最爱语我去罗里亚娘从这个里去第三所能恰着西瓜
1: 俺打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土鸡开巴又被塑料石头。
2: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3: 阿姆抢不进不接，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这钱有三件，让你来买。
1: 俺打帕姆尼，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土鸡开巴了，你们开始有呗，哪万多？
2: 帕姆坦，你给俺们就去吧了。土鸡开巴了，可难用。
1: 阿姆拉，既然下不进不，年年都收着。
3: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土鸡开巴了可耐用。
2: 巴拉达阿姆拉，你学是开着头是着不消。
1: 帕马尔讲的是话了，土鸡开巴了可耐用。
2: 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用意。
4: 多大多大？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那三百年，中央龙津人间第几个立功业？票价龙津县，按照第零个立增三百许场，林杰那按照立增三百的突击结束，林杰那生意模特按照立增三句是话语，生意给立增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增动作他，出自端不内给不怕了，三句立增动作。
1: 秋子，夜不能过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增动作。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增动作。秋子，过不能中年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增少动作。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就立增动作。秋子，交松呢，就不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增动作。秋子，就不能中年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增动作，秋子将个呢，久处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增动作，秋子久处不难，久段别怕了，生就立增修脚，秋子久段呢，脚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增动作，秋子脚别呢，久处别怕了，老将给退出这边立增动作，秋子久过呢，你说别怕了。 看个秋天立增动作，秋子艺术呢艺术正义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增少动作，秋子艺术正义呢艺术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增动作一别，看见呢提到山西能举日话语，看见新疆难过。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你说真你别怕了，俺们给秋队里咱所动脚，就算你说真你呢，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给临时说，七日里咱动脚一别，看见那天的三线能脚热哇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 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二节，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人北迁西迁，北方胡人南下中原，中国北方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中原汉人也不断南下，将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带入南方蛮夷部落地区，促进江南经济开发，使得南方的农耕经济与山地经济深度融合。

0: 融合。由于南北对峙，无法流通统一货币，商品经济有所退化。但资源的多样化和地区分散等特点，使新的区域间交换不断产生，各地还能维持一定的城镇化，各区域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减少。一、游牧与农耕互补。在中原汉人先进农耕经济的影响之下，内迁胡人实现定居化、农耕化，是魏晋南北朝经济区别于其他历史阶段经济的突出特征。曹魏时，内迁到北部边郡的乌桓，在郡县官员引导下，已成为缴纳租调、
1: 服兵役的边户小农。
0: 慕容鲜卑在曹魏时开始向辽西、辽东迁徙，至西晋元康四年（294），内迁辽西大吉城（今辽宁义县），开始从游牧向农耕转变。教以农桑法，志同于上国。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建汉反晋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崩溃，大批华北汉人士族豪强率领宗族乡里投奔慕容鲜卑，慕容伟设置谯郡县管理汉人，大量拥有先进农业生产经验的汉人移入，促使慕容鲜卑吸收中原田制，如慕容晃在辽西实行的魏晋屯田制及其收获物分成制度，加速了其农耕化进程。登国元年386，拓跋圭建立北魏后，如同16国内迁胡人一样，北魏开始由游牧向农耕过渡，在国都盛乐周边西种克农。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开展大规模官方移民与边地屯田政策，建立由国家主导的集体经济。天兴元年398，北魏将后燕华北故地大量人口迁到平城，进行族群大混编的季口授田。北魏政权控制季口授田的整个过程，如提供土地、生产工具和耕牛，并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管理，以劝克农桑。尽管季口授田属于国家强力控制下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活动，难以维持，很快便被均田制取代，但还是在客观上促进了游牧族群农耕化的胡汉交融进程。北魏还从北边柔然、高车等游牧族群获得大量牲畜，保持了相当

农业，与南方山地经济实现互补与融合，繁荣了区间贸易，促进了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蛮人聚居区地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力充沛，为东晋南朝政权提供了更多样的物资、特产与人力资源。随着东晋南朝在蛮人聚居区设官分职，实行郡县化管理，双方资源实现交换互补。华阳国志记载了蛮人供给东晋南夷府以数万计的牛、金、毡、马。隋书记载了岭南蛮人供给南朝翡翠、明珠、西象等珍宝，其首领也被南朝任命担任各级官吏。蛮人也从汉人处获得铁器、粮食、丝织品等生产生活物资。如西晋时陶侃任武昌太守，设立仪式，周边的吴水蛮前来贸易，汉人赴蛮人聚居地经商也是平常之事。蛮人在向郡县交纳租赋外，也与汉人互通贸易，并重视对商路的控制。蛮汉频繁的经济交往，提升了蛮人聚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使汉人豪强逐渐融入蛮人社会，与蛮人聚落结为一体。如良辰之际，晋安郡辖境今福建东部与南部，治所在今福州，位列闽中四姓的豪强陈宝胤父子深入蛮人之中，并成为其首领。侯景之乱后，江南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陈宝胤依靠其蛮汉双重首领的身份，得以整合当地蛮汉经济资源，通过海盗北上浙东开展贸易。六朝时，南方蛮人与汉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贸易范围遍及巴蜀、长江南北、岭南、江南等南方各地。北来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蛮人聚居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蛮人聚居地的农田水利设施有很大发展。蛮人吸收汉人旱作精耕的技术后，其农业耕作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蛮汉经济的紧密融合，使蛮汉杂居的广大长江沿岸地区经济，至南朝刘宋大明年间457至464有了很大发展。京城跨南楚之腹，阳部有全吴之握，余言其子之力充任八方，思眠布帛之饶覆依天下。三，跨族群经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并立，相互征战，但战争并没有阻断区域之间、族群之间物资与人员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外经济交往活跃发达，大批粟特胡商经西北丝绸之路来到西域以及中国内地经商贸易。中国西南也开辟出了西南丝绸之路，经横断山脉，由云南进入今缅甸、印度等地。中原的丝绸、瓷器经西北与西南丝绸之路远销今西亚、欧洲。这些区间贸易与远途贸易，使魏晋南北朝各族群、各地区经济深度融合，呈现异彩纷呈的开放性，以及向中原内聚的凝聚性，推动形成了以中原经济区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张骞开通西域丝路后，西域与中原联系密切。曹魏统一北方后，在西域重置物己校尉，西域长史经营西域。西晋时期，秋瓷、于田、康居、乌孙、疏勒、月支、鄯善、车师等西域诸国年年朝贡。据《晋书》记载，西域

0: 长史府下辖的军队，除了管理屯田，还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丝路畅通。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并与西域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大量汉人聚居在高昌，西晋的戊己校尉驻地也在高昌。考古资料证明，中原的均田制已推广到曲市高昌。十六国时期，作为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重镇的前梁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前秦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东晋襄阳，今湖北襄阳，均设有进行贸易的互市机构，以及由粟特胡商充当的互市人。粟特胡商自丝绸之路开通后，就由西域进入中原，构建了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到关中长安，再到滨州（今山西太原一带）、洛阳、邺城（今河北临漳），以至荆襄（今湖北荆州、襄阳一带）、益州（今四川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遍布中国南北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粟特人及其后裔或定居，或经行，或贸易，或任官，甚至形成军事武装聚落，以及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并逐渐交融于当地族群之中。三国时期，黄龙二年（230春），孙权派遣魏温、诸葛直进入宜州（今台湾）。得宜州数千人还，从此海岛宜州不再神秘莫测，岛内居民与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开始有了更为密切的贸易往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吴甚至与今东北地区的公孙渊政权及高句丽开展往来。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的物资商品交换与互市贸易依然频繁。北朝频繁派遣使团赴建康购买香料等稀有物品，而南朝一直用珍贵物品换取北朝的马匹、香料、明珠翠羽等物品的转手贸易，使南朝获利颇丰。北魏施行均田制改革，并且迁都洛阳后，所控制的人口和物资资源远超南朝，经济达到极盛。这使占据中原的北魏经济对周边各族群形成强大的吸附力。南朝吴地商人权贵柔然等北边游牧族群，东夷西北各族酋豪纷纷来到洛阳开展贸易。为此，北魏在洛阳专门设置四夷馆、四夷里加以安置，数量众多的中亚粟特胡商和拜占庭商人也来到洛阳经商定居。在魏晋南北朝300多年动乱分裂的格局下，中国的经济网络依然延续与活跃，并随着各政权对边疆的开发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所囊括的族群也更多。中原经济的强大辐射力和区域间畅通的贸易网络，将南方汉人、西域诸族群、北边游牧族群、西南各族群及东北各族群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一个休戚与共的经济网络日渐形成，为迎接日后大一统国家的再现，不断累积经济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杨绛的散文《风》，由姚珂为您朗读。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苇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们？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 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春草绿，黄着篱笆香。
4: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出品人刘铁铎，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伯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一集。
5: 时值盛夏，一支考古联合调查组正在长白山下密林之中寻找着前辈们的足迹。
6: 师傅，
7: 哎，咋了，俊雅？
6: 冯教授介绍的那个学生来了。
7: 学生？什么学生？
6: 您忘了，考古系的冯教授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说他有个研究生叫沈健，专业素质挺好的，但就是一心想在考古这一行成名，有点耐不住寂寞，这个暑假说送到您手里磨练磨练嘛。
7: 对，那我知道了。哎，不是让你跟他说等咱们回去了直接到所里报道吗？咋今天就来了？
6: 我是那么跟他说的呀，但是人家等不及了，暑假第一天就跑来了。
7: 性格是够急的，那来都来了，也不能给他扔山里啊！你辛苦一趟啊，下山把他接上。
6: 啊，我去啊！
7: 我去啊！走两步当溜达了，快去快回。
6: 好好好，我去我去。去。哎，师傅，人给你带来了。
8: 辛苦了啊！
9: 不辛苦，我们老师说了，咱们考古人就是风餐露宿，青灯黄卷。我有心理准备。
6: 跟我说话呢。
9: 啊啊啊， 那反正来咱们文物保护所实习

0: 是有心理准备的。曲老师你好，我叫沈健。
1: 知道，你们老师说过，听说你要在30岁之前整个大的，弄个能震撼全球的考古发现。
0: 我有这个想法。哎，曲老师，您看看，把哪个挖掘位置分给我？
1: 你呀，稍等吧啊，实习手续都还没办呢，挖啥呀？
0: 那实习证明不就是张纸吗？过后再补呗。
1: 哎呦，你当这挖掘现场是做大客呢啊？先上车后买票啊？再说我们这挖掘工作这也快收尾了。
0: 那您说这大深山里呢，我来都来了，你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看着吧？
1: 啊，那个君言呢？
2: 哎，
1: 他就交给你吧。啊，你就配合你赵姐给整理出来的文物拍照去吧。
0: 啊，曲老师，
1: 赶紧去吧，别伤着自己啊。这个毛头小子。
3: 随着抗联调查项目的结束，沈健也正式开始了在文物保护所的实习生活。县级文物保护所是文物相关工作中基层里的基层，沈健预料到文保所的工作会很忙，可是这种忙法却不是他想体验的。
4: 快点！
2: 哎，师傅，你慢点，你别再摔着了。
1: 这事儿能慢吗？你快跑两步，我先开车去。没事吧，小沈？
0: 没事，没事，曲老师。
1: 没事，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出去着急有事儿啊。
0: 曲老师，你能带上我吗？
1: 你，小赵，
2: 哎，
1: 来接着，
2: 哎，
1: 你先开车去啊。
2: 好。
0: 曲老师，我来了都一个星期了，您让我帮着整理那些抗联文物，也入册入库了，你也给个机会让我到现场看看呗。我怎么能总在办公室待着呢？
1: 行，上车吧。
0: 哎，
1: 君言，开车。
2: 好。
1: 咱们这一趟是去上河套村，是这么个事儿。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1: 啊，
0: 咱们文保所啊，主要负责辖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赶上重大的考古课题啊，咱们也需要协助调查挖掘。咱们县上河套村有座二龙湖燕国古城，是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北边的城市遗迹。咱们文保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进行巡查保护。这趟去肯定是跟二龙湖古城文物保护相关的事儿。
1: 你小子行啊，融入环境挺快呀。所里的主要工作都了解了？
0: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凡事我都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比方说啊，来之前我就把对您的报道采访我都看了一遍。您从小就喜欢历史，青年时期从部队退伍之后，为了圆自己的考古梦，放弃了安置的工作，考上了我们大学的考古系。毕业来到文物保护所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又考取了文物保护技术在职研究生。在工作中，您28年扎根文物保护一线，为了下乡巡查，你骑坏了3辆自行车，多次与公安机关协作执法，收缴保护文物150余件，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称号，还入选了中国好人榜。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敬佩您。
1: 啥意思啊？你这还有不是普通人的角度呗？
0: 不能说不是普通人，但如果从一个考古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您的一些考古研究方向啊，还是有点偏了。
1: 偏了？
0: 比方说，这个二龙湖燕国古城，这座古城的西北部是东湖部落。根据墨子杂首篇对城防体系的阐述，这座古城西北啊，应该还有一座哨所抵御入侵。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这座哨所。
1: 这儿哪儿偏了？
0: 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觉得找到这座哨所的意义不大。毕竟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驻防，那也不是什么显学。就算找到了，勉强就写个论文，说不定期刊呢都发不上，最多就能发个会议论文。

0: 你学考古就是为了发论文呐？
1: 那咱们考古不就是为了研究吗？研究完了发表论文，这不很正常吗？不发谁知道咱干了啥呀？那发论文没错啊。
0: 不是说你发论文错了，但咱们干考古可不光是为了发论文呐。要按照你这种想法，那咱们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那还要它干啥呀？咱们国家那么多没发掘的古城遗迹，挖就完了呗，那倒简单了。
1: 我要说也是啊，这文物保护理念太过时了。咱们国家现在科技昌明，资金雄厚，就应该发起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我觉得吧，
0: 行了，你觉得你觉得，咋那么多你觉得呢？你那么喜欢挖，你开挖土机去多好啊，还来我这儿干啥呀？
2: 哎呀呀，师傅师傅，您消消气儿，他就是一小孩儿，
0: 真是，
2: 你跟他生啥气呀？哎，老弟啊，你确定你们老师是让你来实习的？
1: 啊，是啊，要不然呢？
2: 没什么。哎，听你这口气，还以为是上级派到我们文保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呢。师傅，咱们到了。哎，小沈，别睡了，到了。
1: 嗯。
3: 啊，屈所长，
4: 刘书记，
3: 小壮也来了。
2: 啊，刘书记你好。
3: 啊，这位是？
2: 啊，大学来的，专家。
3: 哎呀，这么年轻啊！
4: 别胡闹，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实习生沈健。小沈，这是咱们上河套村第一书记刘鹏宇。
3: 啊，
4: 客气话就先别说了。老刘啊，你电话里说情况紧急，咋的了？
3: 咱们边走边说吧。
4: 好，
3: 我们村民马大姐呀，前两天下地捡到了一块金片。
4: 哦，
3: 她姑娘在县里念高中，正好呢放暑假在家，说你去他们学校讲过文物保护的公益课
4: 啊，
3: 跟他们说过，咱们村呢属于二龙湖古城的文保范围，有很多未挖掘的文物埋得并不深，春播秋收，雨水冲刷，有些文物很可能就会暴露在地面上。哎，那孩子看完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你讲过的金叶子是文物，就来找我了。哎，我这就马上给您打电话了。
4: 几天前的事儿？
3: 哎呀，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天了吧。
4: 完了，要坏菜呀。他家还有多远？
3: 哎，这就到了，这就到了，就这家。马大姐，小芳，咋了，小芳？哭成这样了？你妈呢？
5: 我让她等两天，等两天，她非不带。我今天就去了她同学家，她转身就上镇上给融了。
3: 给融了？
5: 让我同学知道了，他们得多瞧不起我呀！
4: 小姑娘，小姑娘，就是你妈妈捡到的金叶子。
5: 徐老师，
4: 啊，
5: 我对不起你，我历史单科考第一，才墙上跟您合影呢。
4: 别哭了，别哭了啊！刚才你说给融了，
5: 嗯，
4: 是你妈妈把那金叶子给融了吗？
5: 嗯，打了个金溜子。
4: 啊，
5: 就死人了！
6: 那我哪知道那是文物啊？我是没人要的。
4: 哎，得了得了。孩子，不哭了，不哭了，走吧，咱们进屋看看去。
3: 哎，马大姐，我们进屋了啊！
6: 啊，来来，哎呀，刘书记，你给评评理啊！你说我呗，没啥文化，你说那玩意儿，哎，什么文物啊，还是武物的，我哪认识啊？你说这石头还埋一群我什么？
3: 哎，我说马大姐啊，话不能这么说呀。屈所长他们次次村民大会都来讲文物保护，发的那些宣传册、纪念品，我看你也没少拿呀，咋的？光拿东西不看字儿啊？
6: 哎呀，这不没记住吗？那再说那玩意儿又没多大，你就这么薄薄的一张，就我打个金溜子， 我还打进副耳钉呢。
0: 马大姐啊，这不是大小的事儿啊，就是芝麻那么大，那也是文物啊，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那都是经历了历史独一无二的，所以啊，咱们都得保护起来。
6: 你看你那玩意儿有啥好处？
0: 行，那咱就落点实的灰的。你说这金叶子，你要是没融，那让你姑娘近距离观察观察，那是多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就因为这一小张金叶子，就能了解一个朝代，那高考时候历史这块是不是就能得个高分啊？啊，你想想。
6: 哎呀，行了，你别哭了，你全怪妈还不行吗？哎，那曲大哥呀，你们宣传那个保护文物，那我都知道
0: 啊。
6: 你看，不有一年大冬天吗？你们下来巡查古城，还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不还是我给你送的那红糖浆水呢？哈，你再说，你说我这人吧，平时也不是那占小便宜的人呐。你看我卖菜，我总给人家拿把香菜啥的。哎呀，这回吧，你这怎么就没管住这手呢？哎，要不我赔点钱吧？
0: 马大姐啊，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每个文物都有它的历史信息，我们考古啊就是要了解它的文物信息。现在这东西没了，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无从考证它的价值了。
6: 哎呀，这
0: 可惜了。
1: 哎，曲老师，我有办法。大姐啊，咱家笔纸借用一下呗。
6: 啊，那那儿呢？
1: 哎，马大姐，我一边问你一边画啊。那个金叶子能有名片那么大？
6: 对，那也大点不多。
1: 啊，不，
6: 嗯，
1: 表面都是褶皱。
6: 是啊，就是那纸吧，就团吧团吧，又就展开那个样。
1: 四个边和中间都有字儿吧？
6: 哎，有字儿，我还研究老半天呢，就寻思能认出是谁家的哈，那赶紧给人家去。我看半天嘛，就认出俩字儿，十分儿。那边上吧，好像是什么什么来着？二郎啊，二郎。
1: 哎，马大姐，您看啊，是不是我画的这样？
6: 我看看。哎，对对，就是这样，一模一样的。
1: 考古绘图是我们的基本功，曲老师。您看，这根据复原，这应该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金叶子。
6: 哎呀，那个字儿啥意思啊？
1: 这金叶子啊，中间的十分应该是十分金，指的就是金子的成分。这边上的二郎啊，指的就是打制这片金叶子店家的名号。这看形制应该是宋朝的东西，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发现应该是辽金时期，宋金宋辽贸易时过来的。不是咱们二龙湖古城的东西，也不属于特别珍贵的文物，这民间甚至也有收藏的，没什么研究价值。所以，曲老师、马大姐，你们也别太闹心，没事啊，没事。
0: 你刚才说了多少个应该？
1: 啊？
0: 这金叶子究竟是哪儿贸易来的？除了贸易，有没有可能是本地打造的？
1: 我
0: 小嘴巴巴的，分析了半天，你知道啥事儿了？
1: 我不就是想给您分分忧，让马大姐减轻点负担吗？
0: 闲着你了，出去。
1: 哎，我
6: 走走走走走，起出去快点。
1: 哎呀，
6: 哎呀，走啊！
1: 哎呀，赵姐，曲老师咋生那么大气呢？那金叶子那也不是我融的，跟我生啥气呀？
7: 你还委屈上了？就你说那话，谁不来气呀？本来那金叶子没了，我师父就够闹心的了，哼，你还在一边没事儿没事儿的。
1: 那东西都没了，那还能说啥呀？
7: 东西没了，我师父不知道啊。他进屋没有埋怨人家，说的都是文物保护的事儿，为的就是让人家记住，文物不管大小，都是有历史价值的，都要保护起来，是要借着这个事儿，宣传文物保护理念。你倒好，上来画完图，直接来句没什么研究价值，哦，要按照你那么说，以后村民捡到文物就都不用上交了呗，拍张照片自己就能随意处理了呗。
1: 啊，这么个意思啊？那也没人跟我说呀。
7: 你没在屋里呀？ 没长耳朵啊？
1: 我没往那方面想呢、啊。我，
7: 别说了，师傅他们出。
3: 曲所长，你也别太闹心了。啊，马大姐这回也是真后悔了。等回头我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我拿这个当案例，和大伙儿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4: 哎呀，就是白瞎了。那老刘，你就多费心了啊。还有，刚才咱们不也问了吗？马大姐捡到金叶子，还发了朋友圈，去镇里打了戒指。估计这几天十里八乡就知道咱们这地里有金子了。这么的，我今天就回去拍夜班，我们文保所也过来跟你们联防队啊一起夜巡。今天我值第一班，啊，
3: 曲所长，您放心吧，我们这边啥收的也没有。
4: 行，你也在帮我们做做宣传。嗯，捡到金叶子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事儿，那并不代表这片地里啊就会有金子。
3: 是，
4: 可千万别为了挖金子再进一步破坏古城的遗址了。
3: 嗯，您放心吧。那曲所长您慢走，
4: 好，
3: 我就不送了。
4: 嗯，有啥事儿咱回头电话联系。再见，
2: 刘书记，再见。
8: 再见，慢点开啊。
1: 曲老师，
0: 哎，可别叫老师啊，我可教不了你这学生，叫我小曲就行了啊。
2: 师傅，他也是好心。
0: 他心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吗？那文物在他眼里是什么啊？要不是论文，要不就是不重要。就他这样，还学啥考古啊？能干考古吗？他，
2: 赶紧道歉呢，快点！
1: 啊，曲，
2: 哎，先叫曲所长吧。
1: 哎，曲所长，我知道错了，是我想的简单了。
0: 还嫌坐办公室没劲？我让你归档抗联文物，你记住啥了？
1: 有笔，有子弹，还有菜刀。
0: 那行字儿呢？
1: 啊，
0: 中国图我在手
1: 啊，我记得记得。
0: 人家抗联前辈们守护的是祖国的领土，我们干考古的那守护的就是国家文明的领土。让你归档抗联文物，就是要让你记住守土有责。你记住啥了你？哎
1: 呀，我
2: 师傅，你就别生气了啊。那你看。当时吧，你答应那个冯老师答应的那么痛快，现在也不能给人退回去。
0: 哎，行行行，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9: 当沈健听到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时，还以为自己会被撵回学校，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和老师交代。没想到，曲波平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凉快去处。
1: 赵姐，咱们这文物修复室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呀？这也太冷了。在这儿，我以前去别的地方参观，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呀。
7: 参观你才待多一会儿啊，让你多穿你不听。
1: 哎呀，我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了。
7: 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修复室后面连着库房，方圆几百里的宝贝文物全在里面放着呢，你当谁都能进来呢？我师父让你过来做修复，就是要让你亲手摸摸，亲眼看看这些文物，让你听听这些文物的声音。
1: 啊，这文物还有声呢？
7: 哎，你自己悟去吧。哎，你不专业吗？你过来看看，这个三足立陶罐，这边怎么粘？
1: 我看看啊。
7: 这个器物整体太重了，右边碎的这块弧线太大，如果直接粘的话，不好固定啊。嗯。
1: 哎，这个好整，用毛固法，拿小电钻把碎口两边打上小孔。里面扎上牙签或是小木棍做支撑，然后啊，再用石膏补缝。
7: 哎，行啊，这办法挺好。

0: 赵姐，你说区所长得让我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1: 那谁知道？
0: 哎呀，你说他一个英模人物，他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啥呀？
1: 在师傅眼里，那些文物就是心尖上的肉。你冲人家胸口哐哐两拳，就因为人家是英模，你还不让人生气了？你这不欺负人呢吗？
0: 赵姐，那你帮我找区所说说去呗，你给我求求情，我也知道错了，那以后我不乱说话了。
1: 我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0: 这几周我在所里，我好像也没看着曲老师啊。
1: 这不是上次地里捡到金叶子的事儿传出去了吗？越传越邪乎，都说咱们二龙湖古城里埋着金子呢。公安那边说有线报，一个盗挖团伙盯上了古城了。师傅和所里的小伙子们都协助蹲点去了。
0: 哦，就是咱们上次去的那个上河套村呗。
1: 嗯，是啊。
0: 哎，

雪飞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古城守望》第一集，剧中人屈平波由郑昌盛演播，沈健由张启明演播，邵军言由敬丹凤演播，刘鹏宇由吕永国演播，马大姐由文佳演播，小芳由岳童演播，王卫国由王健演播，刘婶由李春波演播，张猛由梁希演播，晨晨由高飞演播，晨晨妈由齐鹏飞演播，解说潘梅，播音郑宗，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

0: 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4: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3: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6: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7: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您看我咱们的新多糖，我咱们的提取切盘，我咱们的肉卷切盘，特地送我这切盘糖切不进，忙做些人的空白东北闺女闺蜜去给月姐解决。团里头李秀妮一直忙做些白白的用品搞事情。三年开始，从前边的几年，余宝团团的组织肉卷的切菜，开了点给切盘糖。也用其组织肉卷的团里的几团不如各路同学的吃，你来给不是？河南信阳淮滨总企所在阿美托湘潭重叠起严辣所在南北潭铁托重组人别他的库尔康南北人松吞来肉有了马币切不得当天给了一个吞给巨人重新独立就是巨人切不谈陆秀潭连名片区所及足球给林切就吞两头吞三头当地忙错及他你是了连秀突破级别他们建立起下东突破级行学三年提给全县给了一个吞给跟国华张成奇三个牌的库尔康重新度组别三十七十年重新给连美铁队的爱族女秀歌曲突破提示他的渔民男的拥抱电波预报团来给胡森江还将前不图俺族团队电波案透露今天给来他忙做出你个人偏给突破团推门空白工具的重新解决完事他留到我主编排列队借用给欧洲民部的爱女细菌每次送到你的来给疫情天南新路局的爱来肉来谈心情感叹爱来的周围针对科学追盘每次的爱来表达所见所见吃的军团每次吃东送的人心情起了来说特别幸运从世纪几篇人性的来谈来说肉给了口看昨天来住所见女部准备前天心情难控诉每次吃东国家来给我来说特别幸运新立坛重新部肉卷司司长徐建明提，空头节目的跟着的绿营没动画谈，修改穷都没动画，谈把去年的节军训切脱，云南解决肉卷来团，女秀有个腾进去就行。德西千里买了推过仓土谈，加多切了动画谈，塞尔维那边肉卷的切脱修改的动画谈，推送某去年昨天铁公司秋龙肉卷的切修切了动就行。从十台的给昨年肉卷的总了，肉卷的设备，四区来到了七区七路动画坛，新路聚集肉来坛，中央电信给内电开启肉卷的，重组了家对肉卷的坛，制作的肉卷的建了规定当地，台阶中国的会是规定，空归给南北七路动卷的，肉卷的才就行。铁蛋切记图，于县内内部白忙所及团结作为内住了，军团案接地得十三年前的，团员刚安他就切入了规定动就行一些就不是。
1: 这个内部内部问题出。你家的几个啤酒的乌莲汤，几个牛酒酒的酿制汤，多少塑料空杯的，龙眼酱酒的杯吃过吃不着吃有，龙眼酱酒的杯推给你，多少日酒的空杯东外酒的酒推给看清不见人形，多少在酒吃着脱血素里边的，多少空杯东外可有了，顶十斤肉精七百，均都吃就是，吃过人，龙眼酱酒的杯推给说。都是比较特别过来空白动物密切做不到做来连接连着开启提醒老大的特朗普没了电白过来吃过的规定签约给去满足的结构的女工电价的执法员龙眼镇主席白领让给多数团队出席军队案历史清点给用的多数地给成不如系统也没把人用的情形多数地给汽车的通过机给用的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给用的天然碱的多数这个车站的团队都是在的加上建筑开端派的投入动物电价方面设备的唐山牛津案配置级别出在的我在特别投入动物马拉用的人类碱的组成了规定定时动物人类碱的多数这个团队都是在的加上团队团队派的投入动物多数承认的虽然所叫盲动的团队脱地起不了偏着我在特别脱不起吧团结没结伴出席嘛同居的年纪出去生活节切的规制团结的理由的扩充电价的电不赢吧帮面人类设备切吧唐山女性啊配置的最终策略的团形策的电表都随即团结没了实在强的准头不切格式团结一个女局局都随随市长刘涛仪龙眼镇中的别人按住空白的电价了 제규로 차그 응아르베 레고 제디 산시다 낭소

0: tsuki nunshu tiwe chiwa yu la. Yiren le tiwe tu tsu gyang tobe nubu yubashi. Azi abiyi, olumiya ngadi, helaita rengchun rikbe tan sujun rikbe lublinki tsu da kang na. Zhongkui gigin, ma yu jie yi, labba yunbe sokham sunga ta, labba yebe kubgam sungni. Bakbe biyip to lozi jikrim ki lomacur sokja ki chini tsenka ki siakchui lakzi lopshin yu. Tagor tu lomachuchang kashi ki gorni gigin ki lakbe guidan la dashin maga tsenbe lakzi nangcho ki zhishi nindin ki nyanshin yu. Tiji kunzu ngangu qi long miba biyip to zhongda chi yu. Ngujung lopchen ti to ni lopcha ti rikbe shunglu ki zhishi ni laklin zenu ki sochung par gundo chungwa sunyam tupu tsumbata. Tene Zhongkui Gigin Ki Dangwe Gundo Qishu Tishin. Lo Nishu Zengyi Le Libye, Abilan Ni, Tatin Ki Lopchen Nyenkin Lome Chishi Yimbata. Sojong Ti Li Kong Le Ngo Tsar Chi La Jugu Chi We Chonan Chong Yu. Kong Ki Tenga Lopchi Chi Gap, Rikbe Shung Lu Ma Do Nyenka Mi. Taja Zhongkui Gigin Ki Ngan Tsur Gui Ju Chi Dan Le Bi, Ti We Le Bi Go Ni Si Chi Kwa Lin Tu Gui Du Ji Ju Yub Shi. Tene Zhongkui, Azi Abiyya Rokyor Chebe Xingle Liri Lopsu Tuiting Sunbe Lakze Rokyor Namchang Ki Duri Shikshi. Namchang Ti Miyuni, Xingle Liri Lopsu Gigen Ngakdong Chebe Gyu. Azi Abiyya Changzai Towe Xingle Lakze Kepde Minna Kaji Sokyong Chede. Kuncu Rangke Kepge Xingle Liri Lopsu Mala Zuro Chegyu Tanji. Sane Tige Xingle Tunge Ki Chuce Tordongyo Tese. Namchang Tunjor Wa Pengda Junki. ngan chui ri ji ke je mi thing ge ju ger gu dan wei na ngo che ta dum je la zi zhuo le kim che chu ji mian ba xing chu suo qi le jun chu yue ge gen ri ji ke jian he lai te ren chung shi bu tan su chung shi bie lu lin chu bie san ne ti ge li ji lu lin chu du ke bu ge ji ju du ma yu jian ni hu nan jing wei chu luo li ji la zi lu lin ki chu ji mian bie ge gen shi ge bu tan 你懂下面你说这些类的话就记吧荷兰特人穷是不谈苏中是被陆林托给烟起把用呢作物陆地谈我种必定来吞起给苦个月满月节也那么去毕业托中大级别苦个不了接着前不起个多他那陆前垂直给母体出的抗托中大级个月
1: 老者提了提空国外这边没别那么去给说不托马个清淡他对不亚当所给老者中国个月 Kongki Tunjurwa, Hunan Gingwui Chulo, Liji Lakze Lublin Ki, Helaita Rengchung Shikwita, Sujun Shikbe Lublin Le, Chini Tsenka Ki, Bakbe Tsimjur, Biyip Kaji, Shindib Gabyu. Tietabu Nguju Rengxin Chiwi, Lopche Le, Sanetiki Ki Lopchu, Gabuchika Duji, Sargui Barju Yu. Zhongle Ni, Azi Abiyye, Xingle Bianjo Ki, Chubje Kechin Shikshi. Abila Tang, Kongki Lopcho Tsui Nguni Juna, Laklin Tita Le, Kongchui, Guntong Ki Sokcha Ni Shir, Dakje Ta, Menju Chibye Chutsi, Toro Chimpa Masi. Kongchur Gakze Chukri Minbi, Lakche Piju, Changchu Bar, Chitu Bar Yang, Shokram Chi Yu. Helai Ta Rengchung Shikbu Tan Sujun Shikbe Lublin Ki, Lubji, Mulu Gai Ta Yi. Zinu Tita, Lom Tsui Li Ripi Ge Ti, Ke Gang Chibu Yu. Zhongkui Gigin Ki, Lomar Nirju Zinu Sashu Kudun Chi Ni.
0: 听着给老子他所在南京切巴马斯特同三年提给给给他念不多新旧前年地归起错历所点地单有几句语不是迷人为况马玉杰他湖南依然烈日老子陆林奇给给国际平起三对各种错中组的这些用这错的他广告女主来着土时间年广告润别接场用这他参论得十七年
1: 切除技术界牌，连任西部立足点边啊，三年提个团结协议不是。荷兰特人穷是不谈苏军是被陆林克所中点些单三行政员不呢？切除所团结，赶紧给就给你新年。落着提陆局给深度三百多月，几个了若干级别陆体来团组织了你为各所马有接他国际平克特通。荷兰特人穷是不谈苏军是被陆林托给跟住了怎么了？差的说差他。
0: 추감치추수탑라제티 라제 소종 Turki Sishun ki gundi danwe, Shidi Pirimti Chepsiki Chogotamne, Chimki Nubatembe, Lada Lamsu Shikdu Kyrkutirshi. Kudi Sobe Dangne, Jilu Chekdong Gubke Tunju Tungku Lor Zuxin, Chekshu Le Dine, Turki Ta, Ira, Irin, Siriya Jeki Sancham Su Yubi, Kudi Miri Dudu Kuitu, Rangzin Gekab Jikzu Gyuru Zulin Chishin Yudab, Turki Sishun ki Tiji Gui Zanzu Ki Chesu Juyu. Long Shibju Langsam Kirin Le Zanzu Tita, Turki Wa Chabu Dungtu, Tingman Chundi, Michi Langsam Ki Tsiso Shuryu. Mingar, Kudi Sobe Dangki Chakje Minna Zuwu, Ira Nga Kongi Chenggu Ta, Turki Ta Iren Ta, Dabji Wei Rikui Tu Neyu. Qatar Shilin Sengkyu Le Kongi Tsueba Chepar Shibu Yina. Mingar, Sikui Tira, Kudi Sobe Dangki Tumi Nyedong Ne Nga Dong Zam Yubar Tsueba Chiga Yuka. Shibje Changga Dada Jik Zilin Che Gawa Yin. Turki Chuzoki Chuncham Chungwe Chimcha Tina, Tuncin Chungni Yujin, Tsepchi Chalju Niso Nan Shu Mipi, Kudi Sobe Danki Rinpa Mawwe Kumina, Kedi Chagintan Tuncin Ira Chenggui Dinsine Turkir Chilo Chicho, Wengyan Chimcha Di Tanda Zunju Che Yubi, Ojilan Ta Zunzu Ti Rinpa Towe Wuchi, Tixin Tsezun Ki Chimche Po Yubata, Nyeche Jiwe Kumijie Le Kekwimi. Chimcha di ngun su la da che gyu ngun zhu cha gin zu wun ni. Kudi sobe dan ki zeng zu mibu suwa ta chun cha zi zhu che gyu ti yin la. Zhi yu li kong ki cha che chobo mibu suwe gyu rim le duk shib che gyu ta. Chi mi da gui lam su gyu ni ji tu li tun ka bi gyu shi. Ti le di na chimcha di ni dip ji ki mixi kuyang xing min ba. Cha che chobo mibu suwe ji ki chim lu tak zhu ta ji zu nan ji dar nyam zhi yung tab ki ni tun tak zhu che gyu mibu shik zhi. Yishibo zu ngun zin che tuen ta na, chimchar di cha che chobo mebo suwa ta, chim zin shibshir, minna ji cho su gya lo suwa ki kurim kase suyba gyu, shidi pi rim le do je gi din ling gi chim lo mangshi shik din yu bashi. Kudi sobe dan ki chimchar di le ngun se tuibu ngwa gui che me gya, gyun ju gi nam gyur nye jen shik song yu. Zeng zu ti chimchar di na, ne tuen cho sum du ji ngun zin che gyu. Tangbu chimcha di zunju che bie ojalan le kekwen mi. Wengkian zunju ti ojalan lu zhu dong gui bie rinwa dunba ma si. Kuan le rinwa topgyu ti shidi pi rim le gundi donggyu tan zhe yu. Niba, chimcha nang kudi ne tun takju che gu chep si gyur ju gi nang tun cui mi bie. Kudi war chep si nang shu gu wangcha tiwe ma wa top gui bie nam gyur dinba. Sumba chimcha ti Kudi sobe dan ki kong mi, chun cha zi zhu che ji ki, ki wang sung kyeb so ki ne tun ta zhu che me ba jie shi. Angara nebe wuxia simchu di ne ki turim simchu ba, o yi tong, or hen ki sar gui ba. Ming ar se kui ti tuibab le gyung do chenpo chun ne, turki ta yi ra war din jia ki tun jor ti wei tam sab do qin yu. Lek den ki se kui kur yu ti, turki gen nan ki si di pi rim le gundi dong wei din cui qiru dan yu ji ju yu bshi. Wen gan yi xi bu cui tian tun, cui zuo ge chim ju ban ni, xi di pi rim ki guo zu se sa ba xi zam yin la, yu rin xi di wen gu ru yu min ti, qi ge la da ta, ti xin chuo ka ki qi zi ge tian ne, pin cun yi qi gun kong tu mi le ra lu yu. Chuo jing ne cha jie cuo bu mei ba suo ta, cun qi zi ju, chim zin xi xi ta, min na ji cuo su ga lu suo ge, gu rim chang ma, niu zin qi wei la lin gu xin. Da gui nui dian ta, gu rim tang se yin na ma do, ji cuo ki yi qi dian bu song mi tu. Chua xin xin ne Turki ji cuo na, Kudi sobe dan war yu rin chung we cha bui dung tu ki pa cha se mu la yu be, mang cuo min yu wa si ki pi rim sa ba di ra sep sun ki nam gu ri zeng ge yu. Tier din pi rim di lik zhub yung min wa ma ti, ji tu ki chim lu la dar ji dar qi zui ta. Lek lu ne tun tak ju, ti xin gun tu ngang kor gyu to be chep si ta, ji cuo tun ji ki lam su zuk tu min jie le ra lu yu. Tilen ki zhongkui wibu nyongdong ki nyammyong jie xir zinba ti, qima ji xin zhabu, dabdi qeba xik minpa. Zhongkui ngun tun ju gyong ki du xi tan, qiang chu bi lak lin qi dan ti, ge kep ti ge, tun ngui tan song zhi qe ne, nyammyong tan chum zhi xirim ki lak lin qo su gyur war, gun di dong a xik zhi. De xin bi lo chu cha ka xe na, wibu nyongdong ki kep kong su, zhongku ri zim lin yong ki tun nan qi bi chum zhi to ba ta. Lu gyu reng xin ki guo ne, wibu wu na ki ne tun ta ju qe di. Mi zhi ki wibu nyongdong ki lu gyu su qe jing wo cha jen du yu. Zhong kui wibu nyongdong ki lak lin li, wibu ni gung do dong tab che we le wang xik min ba se xe che yu. Mi man di wad zin gu ta kong qe ne, gu rim den bi char gui ta, qu dar ne ming, gu lung ge kip, gün tü gün tü jegi jügyong mala zu ci, wibu nyong dong ki mi ci ti, rik zor tu bi mang zu lik dong ki chum zhe xik du gyur tu mi shi. Wibu nyong dong ki, le tuen le cien zhi tan tuen bi si ju gi di gyur gui la, xi rim tu lak lin nun dian darwa tan yang, ka chi te mi. Zhong kui wibu nyong dong lak lin ki ke chu zu xik ni, zhong yang ki si ju gui zhi tan, san ne gi gen zhi nian dong, xi rim ki zeng zu gui long. 西中卡坦、宗卡、香卡杰基、芒措基、苏维布切、根据托尔东瓦、关帝东维、日瓦吉格月。中国乌布农东基亚苗列、甘爱月别、措基、乌布列主角若然切巴、推动起、若局、科纳明巴、破基皮杰基努巴、阿尔维顿地、西中基米切、地奎塔、金茶、米吉尔杰塔、哈江产别西杰其他所求内、西中卡坦、宗卡、香卡杰基、芒措基、苏维布切、根据托尔东瓦、关帝东维、日瓦吉格月。中国乌布农东基亚苗列、甘爱月别、措基、乌布列主角若然切巴、推动起、若局、科纳明巴、破基皮杰基努巴、体位基性切贵巴、塞顿切行。中国重视给天天团列皮杰东瓦塔。 听着给新列老子开的动画，陆队从来改革动画，连续列队了，滚地动画所给我主给其他接不贴，天空给列车不怕的去特朗普给玩，偏托右边，忙错了体会电波塔，滚地桥被偏给给过个扩段徒步月，天内天连去三年给团列偏给了滚地动画塔，西林去连续改革动画，社会玩偏给给害怕冲突动画接给被尊卡错塔，还将团不行事。 天然气社会卡机了，投运人不匹配，同民用不它，用不朴素先不说给内存车月。中国微博运动起六零七，匹配给国内提的四万解析三部扩段车月。天然气兄弟通的派出所，迷茫给刚安四万它，忙催的这七路东脚铁，跟着开前途这个月。 因为罗先生天然气微博运动前几天，给客给出任开前途，人不吃不他，民不三只一席不来的他，第二天晨曦马拉松了的呢，提多车些的去，刚安预备出去开催他，微博的口味种子，内面空头去空头节约，中国内面微博的去年苗里，天然了，如果忙不节约。 微博内面文件拖不塌，微博的口味种子再不行不行了。现在，国库持续给监控所、天空观众拖不塌，国开持续给忙错了，四句给解决拖不完不是。微博运动它，忙错了东西，体重给克尼比推门头脱裤子别，出席开前形式。体重轻仓几大字为咋做什么题？全尼比别人年龄定色不懂完，猛些点不订阅。 天然气局，中国塘微博运动局局长他重新打给，听日新列，查到从团去团建角落外，西林局长先点把所讲所，开空去年来了模特商人给你，别的给充这天，芒片给南昌体外忙完局局是过几个月，全日本老将他面对七日他，推门头被准接不够。 铁中结合内部偏村区芒村地质切入动画塔，基础城下场地塔，根据桥北偏界了关帝东区，累计三百余个一起几个月。而且，今年这次汛期，南宁罗队内村，过了十余个空，所系村前边过车盘么多个粗不贴，该南区为了整体区女婿贴合切入切不塌，而且我村边角起来塔。 假期在举办购买预认色情假期为满内给的资源，第六龙过了，而且推陈康去给陈阳镇四兄去听闻给其杂差编角王杰接亲习俗，多年前被这月过车贴，陈家孙子去参加土豆被春塔接近，提及给陈阳镇四兄去过车七路去过人五十八年，明年拍阿国同去了七东站去过车七路东转去来团立柱新月。 我讲，日边叫他，若是研究什么忙不，今年当前七不联系到中华，不仅去七路我提的忙起话，南京起来七十三，也那只有敲松边，这些资产呢，学了一遍，团委托军队去自主举行呢，国产起码的忙起话，可以看自主把购买了，提出呢，我有给这边抗压上面。 第二个南区，今年二月起来，七十所集团土作为批确定，忙错一段土，拉了两铁团签约。二月七团承办他，二月给其从团承办起，第六团股单位，我系春去了新的。 而且高武坦坦坦松共聚集到西北次年数年这个起过这七落来团我所别不错的他卡唐不与七落问题到我们次主席您去安吉所这月起来了人心这不是而且高武坦坦坦松共聚集突然不用这个到我第一次新年七座所批准开城西三十开车前吧 到我准备等就把地层塔替阿国同学切动咱们的国者七落起来人用作他就切什么把事这又给我们这切成仓嘛若是不了自己呢他们我们这来人来住切什么事三个月用这切成了来这切不来西多穷话中文偏亲七落热天哈拉们仓门呢而且现在他最终起来起这下大一不得 古树公司阿国同学你说真一个国者七落角的话用这样啊电梯切不他古树公司几个老大本题目库克一七座所门为提大仓嘛起来给集团老子心就三百他马脚干嘛就给人不来再去把七落切给国的数字怎么样领面
1: 白石公司无数农村本期间用这些集团国车七落期外地第六公司马岗市用不拍摄了一些场景贴合拍摄用完之地明年从所汽车机人空军队拍完了成为马内基女婿女店案四月级就有不是听闻沃尔玛塔开始客所是从目前起来汽车机 国车七落级四九团结级别同美退缩用战所能够定年龙威期恰恰是从卡南期从所七十村人口马入东玩阶梯这句话我一篇追究引起追究门我一讲集团而且这句别人口端场给今年冬季来问吧起来提大期从所坑中期他年七十村人口了立即进行前面片忙了开篇追不西别开连体 别的东西都可以不是耶路罗平文字出的看起听闻这月初次七八十呢而是从起提款中国的国车帕玛多为四句拉达七八天前面二日金餐时罗达阿国尔年冬西北站起作为马内帕玛国的国穷月而日七推进看起这个起国车卡机在家冬季春塔节家金餐时罗达尔汉美国车库的为马内阿信阿国的七冬家站三个月 台湾那团呢南京国车体接近平原呢忙起往我了南京从北铁杆的追归线这就被监控为马内尼从所给人控拍为那边托呢我个月别第四兄弟通马电笔前面国车七落前月他团外托马内库的天气忙错完永素脑子牵不穷也不行 年谢狂还能为所来为满端错错心，下面不是错别林子林错给主席哈通去三个月七天接着谈的几个。中国电影，可能是被米特人虐他，人虐苏州，俺们这批给给你去读书，开钱是多可心愿。可能是被团里工友人虐间去确实改变批评出，中国是群起为冲着他，团里骂了恰惨话。
0: 配送错别规矩那么简单，提醒老子三对女的军队切入中华电影，米特人女苏军来日去，团结第四批给了军切米白，军队东西约不满塞。可能是被苏联抢救了，被端塘归属全部扩团前行月。看来给中国三对了电影，可能是被创造了些不确定性，共有了七八七新月计算度。批准提出给中国创造女别国领个合同期。 中国了，可能是被我们团结苏军西群点不满塞，配送错别规矩那么大，共有团结去那不安定月。不是错把村呢，中国人穿着西藏去，才个面积大，况且明儿不是以中国人民七个来过出去，加着团结咱们呢，中国三年的个冷酷的起来他，俺们来吃不习惯。 铁托内三年的三对的开启人心抗力我越了，团内团结的十多周围，偏朝向我越集结越。合同期可能是不是错别说着你给你说怎么越不他？中国的团结定性，什么就说给他，什么就三百点内你说怎么给规则节约？中国内团结定性开启性也不满塞，我们团苏军三对的中控性都按可行越。 苏州兰国陆地所在，博士苏军所被，米特平女给毕业了的呢。团结三八苏来金楼桥被，雷地准备贴。米特平女毕业苏州校长，人女外部住校长都这些的，不拆实际拆连塔，团结彻底给陆子贴解决别。 天安三国卡县国委举人三国纪念一盘通途东局团结，约了他们连强嘛人心，给点东局谁接他？况且六零提大列中国三队给，不是错别，可能是被苏州马拉克，你不三米七八七六东西约吧，我约接送约不是。 哈同期，子女间看眼准女婿没当话他，马拉女子七六中娃，马内给女婿七六中娃姐给接种我，苏军烈日了，超过顶十七个月，接种替我不是以米塔出国，成绩马拉见我，苏军他人女团结了几年来其他，三干心了，滚地东心月。 天内马拉拿错这对给成绩几个月后难就呢，新就三百他团结，国教界了级别，日共同日时差不切的，只用给特区来去他马拉去集团上新七六东局人，马拉提所在矿坑土规矩级别，人谈体位我三七万元级他。 况且，团委给团结处让点米特平女了点别，马拉去团结给军人西部了，军队德国村镇接头呢，军队他们这为内村西多头不马塞，我村呢提取蓝水、蓝达头呢，这些了军全部没晓得话接头接送员。
1: 哈同期，中国的佣人心，穿着水袖，全部错了个多。老子三八公园的老领土打完他，团子三八公园的创始人吧，连日卡皮给俺不穿起来，中国头目没因被皮给给立起，我月结算多。
0: 年前，中国谈克里斯丁克研究期，表彩特别聚集南极研究期，研究接着克里斯丁克解释，贝斯克多结果措施。
1: 中科学科研究院研究的科学研究机构，贝斯科创科学科研究中心塔，洛顿研究南昌科学团队，作为科研南昌塔，天空间科学洛顿主任西伯，他二十年的实习的，中国塔科学研究机构，两度年内盲测了偏多倍，虽然对比六零了，用热切不是。第三年，科学研究所长订阅，
2: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
3: 就是吞云塔，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桥。
4: 前五队长吧，擦糖垃圾农场旁边呢，地摊里也偏到钥匙。
5: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多月。
6: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半个月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7: 那个队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完马车，看到呀，啷个人加班的就来月头个的。
8: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9: 看你一娃去呢，通过杨家的撇水东土。
10: 结果姐姐弄着样子去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
11: 地摊里，偷偷那么贵都偷能吃贵别，千万小心。
12: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람이